0: 那个原浆的米酒，它有好几个味道的，什么玫瑰味的、桂花味的、原味的，它那个味道就很浓郁。
1: 其实我觉得酒酿这个东西，因为它是既然是酒酿，我觉得它肯定得要有点酒味吧，发酵的味道吧，
0: 嗯，
1: 对吧？但是就是有一家就是很有名的一家，就是芙蓉大果味儿，我就从小去喝，我同学带我去喝，我都没有 get 到它的点是在哪。
0: 你讲的怕不是那个现冲的那个吗？
1: 对
0: 啊，可是现冲的那个，就是一个杯子，然后给你倒点，啊、
1: 然后里边有好多，对，
0: 搅和搅和，插个吸管给你。我不喜欢喝呀。
1: 但是他们家有很多忠实的拥趸，
0: 对，就可能喝的就是回忆，
1: 对，
0: 喝的是情怀，就你们喜欢就好，因为口味这个东西嘛。
1: 千差万别，但是我只是说在酒酿，因为它毕竟我觉得它字面意义上是酒酿嘛，然后就你得有点酒味吧。我的妈，我从小就是一个酒徒。
0: 多多的小窝，你说的这家在哪里呀？这个我没喝过哎。菜菜包，对你，我说的是这一家，我不知道阿祖说的是不是这家。
1: 我说的就是这家呀。
0: 哦，我俩说的都是你说的这一家。
1: 就他们家就晚上都那个排队，
0: 那个队排的也挺夸张的。
1: 就我想真的算是蚌埠的餐饮奇迹之一。
0: 嗯，
1: 就蚌埠市的几大餐饮奇迹啊，其中的烧饼夹里脊，
0: 嗯，
1: 他家的冰酒酿，
0: 嗯，
1: 然后集市早上的包子，
0: 嗯，
1: 毛球小红的牛肉简煲，
0: 嗯，
1: 里脊油茶，哎，宋记油茶来，
0: 里脊，
1: 然后中秋节那个中秋节马老头的月饼，还有什么？
0: 就是一种达到了一种现象级的状态，
1: 对，它是一种现象级的状态。
0: 所以你看，就是菜菜包，你说这家也有很多外地的食客特意来打卡，
1: 对，
0: 但你说它能不能够代表蚌埠相当一部分朋友们的认可和统一的好评也未必，
1: 对，
0: 对吧？
1: 但人家毕竟干了几十年了，就是、
0: 对，
1: 有几十年了，
0: 对，也有好几十年了，就是、
1: 至少你看我上一次喝是20年前了。
0: 我
1: 二十多年前了，
0: 我第一次去喝的时候就是我工作之后，然后我也是抱着对他有很大的期待，因为也是很多朋友说好喝好喝嘛，
1: 嗯，
0: 完了我去了以后，首先我对那个容器我就有一点不好说，然后可能是我个人的那个对于卫生的考量的问题啊，但是那个真的不是我预想当中的那种好喝的程度。
1: 它里面的配的那些东西，我觉得其他家的冰酒酿倒是可以学一学，
0: 颜色好看点是怎么回事？
1: 对，伟伟可以学一下。
0: 大家可能就是小时候对于那个校门口的冰酒酿就是那个样子的。
1: 对，
0: 罐头
1: 有没有讲走下来喝点去？
0: 不要，
1: 喝什么？喝酒还喝冰酒酿啊？
0: 冰酒酿吗？喝哪一家的？你说看你说这家我感不感兴趣？
1: 就酒冰酒酿这个，就蚌埠市目前好像。我觉得原来有一家那个串串店里面的，我觉得挺好喝的，就酒味很浓的，我觉得只要是酒味很浓的我都很喜欢。
0: 嗯，
1: 哎，其实你看皖 C 三件套，它是一个很适合搭配在一起吃的东西。
0: 嗯，
1: 你吃小龙虾的时候，你总是要吃点主食，因为你吃小龙虾好像似乎也你要把它说吃虾吃饱了也挺难的一件事情。
0: 哎，大概说不说，我觉得淮河文化广场那一家就是大家天天去打卡，然后他的这个店招的风格做得很蚌埠很古风的那一家。
1: 哪家的？
0: 淮河文化广场
1: 啊，
0: 门口有很多老蚌埠特色的那些街景。
1: 你讲那个，
0: 我已经讲这么细了。
1: 我以为你讲冰酒酿店。
0: 他们家的冰酒酿也好喝，我觉得他们家冰酒酿还可以，就相当于其中的有一些菜品，我觉得他们家冰酒酿还挺亮眼的，
1: 就拍拍照打打卡我觉得都挺好的。
0: 他冰酒酿搅和搅和还味道还味，那他那个豆啊米呀、啊、和那个里面的那个汤，对，里面那个汁儿能够充分的摇匀，
1: 是，
0: 味道还蛮好。
1: 然后肯德基专业代吃说，对我来说低配版烧饼夹里脊是大干标配里脊青椒鸡尖，高配再加鸡尖小鱼哎，干鱼啊，然后蘑菇腊肠，饿狠了再炸点蚝油串。妈，你这一下下去20多块钱就没了，
0: 就后面几个假的。
1: 就吃烧饼夹里脊，我们大学城卖烧饼夹里脊就有一个奇景。
0: 嗯，
1: 你像我们正常我们去吃烧饼夹里脊，讲真的，
0: 嗯，
1: 两个里脊，
0: 嗯，
1: 哎，1块钱杆子或者是一个大杆子，
0: 嗯，
1: 再加个，我讲真的，再加个 辣椒。

0: 都已经加得满满当当了。
1: 对，
0: 可是的，
1: 对，是的，
0: 我们大学城的那些小孩，我的妈，拿个筐，哭哭哭哭拿一筐，
1: 我的妈呀，
0: 可厉害了。
1: 大学生李忠硕说，啊，我也是两串鸡美丽起，两串鸡尖起，
0: 啊，
1: 嗯。
0: 然后有朋友说，二百折也来蹦不？对，昨天晚上二百折也来蹦不了。这个我觉得那个标题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吧，
1: 因为不是好多人，不是也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吧。
0: 而且就这种标题在网上不是一直都有吗？
1: 就是
0: 这种类型的标题不是一直都有，
1: 就是先吸引你的那个眼球嘛。
0: 对，这种标题就比如说谁谁谁，就比如说那个前段时间我还看说那个是哪一个好，比如说是张凌赫哈，他说张凌赫也是好起来了，跟谁谁谁跟思辰也搭上戏了。
1: 你在说什么？你要不要听你在讲什么？
0: 就这种标题也很正常现在。
1: 嗯，
0: 对。
1: 哦，他去了麻虾街吃的呀。
0: 对。
1: 哦。
0: 而且。
1: 你看他要打镁光灯。他比视频看起来好胖哦。
0: 对，我觉得他是这，我觉得他就是一种网络语言，他是有一种网络标
1: 准的格式。不要太计较，不要太计较。
0: 我觉得他如果就是二百折也他自己就是，他也是搞互联网的，他不会那么生气的。
1: 而且是这样子的，可能对他来说，他确实也对于蹦蹦的小龙虾也不是很了解。
0: 而且他自己也是安徽人啊。
1: 嗯，
0: 对，二百折也就是安徽人啊，我还蛮喜欢看他的视频的。
1: 他有的是因为我觉得拍的很蛮，还蛮有趣的。
0: 对，他很接地气。
1: 嗯，
0: 对，
1: 嗯，
0: 人家是大 V， 人家没有那么，就是人家我觉得好，他这种大 V 不会因为这种标题来生气的。
1: 那他格局小了，
0: 不是格局小，我觉得他既然是玩互联网赛道的，他就会那个要好一些吧。像我可能会生气，但。
1: 把你给我们家张凌赫放一起你还生气，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
0: 我也是好起来了，
1: 你也是好起来了，这种话都敢随意说了。
0: 我也是好起来了，跟张凌赫打戏，这样行了吧。
1: 啊，可以可以。
0: 有朋友说烧饼夹里脊，我觉得蹦蹦应该有一个标准，什么样的可以叫做烧饼夹里脊，什么样的叫做勾兑水
1: 啊？烧饼夹里脊
0: 不不，
1: 冰酒酿吧，
0: 冰酒酿，对，
1: 嗯，
0: 冰酒酿好像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嗯，
0: 就什么样的叫做冰酒酿，
1: 就它一定得有发酵的过程嘛。
0: 对，但是如果说那种勾兑的，我觉得那叫就叫做就是饮品吧，就像有点像奶茶，
1: 嗯，
0: 饮品甜，就这样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但是要冰酒酿这个赛道的话，我觉得它至少得有发酵的过程。
1: 对，
0: 放久了它会发酵，酒精会
1: 它有那种发酵的那个酒香。
0: 对，
1: 嗯。
0: 就比如说咱们的那个小龙虾，咱们就是严格的按那个划分，多大的叫做
1: 嗯，
0: 有多少种口味？咱们蹦蹦现在有多少种口味？就什么样的口味大概是什么样的东西？你至少给大家一个标准性的一个东西吧。
1: 嗯，
0: 然后说我们小时候喝的是宋记的味道，那是你们那个片区，就是那个朝阳路那个片区喝的宋记的那个味道。
1: 我们董片区的小孩没喝过。
0: 对啊，
1: 我就这样负责任的告诉你，我替阿祖讲那个话。
0: 对，
1: 冒天下之大不韪，我就负责任的告诉你，我们东区的孩子没吃过。
0: 我第一次喝宋记是我读师范，二年级、三年级的样子，我才第一次喝宋记。
1: 嗯，
0: 然后同学他家住那个茶叶间那个地方嘛，
1: 嗯，
0: 带我去喝的。
1: 嗯，
0: 有朋友说，好像真的是，我也是很大了以后才去喝的是他们家。
1: 嗯。反正我是工作之后才知道有他们家是，大家推荐的，说是比较好喝的冰酒酿。
0: 甜，
1: 对
0: 对，
1: 就有点太甜了，完全喝不到发酵的那个味儿。
0: 对，我觉得是个甜品，就是像奶茶、果汁、果茶这样的东西。
1: 那我还是想喝奶茶果汁。
0: 一爱妈咪说，思辰下播可去喝牛肉汤。
1: 今天你在想什么？
0: 今天不会了，
1: 他没有这个时间。
0: 我今天没有这个预算了，
1: 我替他拒绝你。
0: 本周没有预算了。
1: 我们即时白脸呢已经把这周的预算花完了。
0: 对，昨天那个预算略高了一点。
1: 吃豆冰球我推荐熊熊之家的。
0: 对，
1: 各有意见？
0: 没有意见。
1: 没有意见吧？
0: 没有意见。
1: 吃豆冰球朋友们，你们信我去吃熊熊之家的
0: 啊。但是如果有另外一个加冰球的话，我推荐的是一点点，就不是吃豆冰球这个赛道。
1: 哦，你是说光有冰球是吧？
0: 对，
1: 一点点他们家那个冰球的那个什么茶，冰球红茶那个好喝，一定要把冰球跟那个茶混合在一起。如果你没有特别贪冰淇淋这一口的话，你们相信我们。
0: 对，
1: 但
0: 那个东西其实下午就不要喝了，它的咖啡因含量很高，尤其是红茶底。
1: 哦，红茶底会有一点。然后那个吃豆冰球，我比较推荐他们。

0: 家，然后还有另外一家也是蹦蹦很多年，有很多朋友也去打卡，但是我个人觉得，我觉得没有熊熊这家好喝。
1: 哪家？
0: 你肯定知道。
1: 啊！就他们家怎么讲呢？我还是去喝熊熊之家吧。
0: 就如果他对对对，因为他那家，我也喝过，但是我没喝两口。赤豆冰球去熊熊之家，没错的啊。
1: 对，你们要去就去熊熊之家吧，对，很好喝。有朋友说口语也会，不是口语也会，他说的那家店在蹦迪其实也很有名了，也有很多的拥趸了。
0: 对，也有很多拥趸，而且人家老板店也开的好几家了，也开了好几家了。只是说，至于我来说，no， 没有在我的心尖上。
1: 然后我之所以就对他家很有意见的一点，就是上次他们家在大学城开了一个店，然后我点了一杯赤豆冰球嘛，然后后来那个服务员他那个赤豆冰球打大了，打大了，然后老板看到了，那个老板试图想要把那个冰球从我那个里面
0: 干嘛捞出去啊？
1: 捞出去，
0: 再给你换一个小的。
1: 然后我就，因为我就眼睁睁的盯着那个老板就是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未果。
0: 那老板格局小了。
1: 然后
0: 就躲那一小圈能躲多少？
1: 我说你就当着我的面做这个事儿不合适吧？
0: 那老板怎么回应你的呢？
1: 我就当时就这样讲，老板那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
0: 我想给你冰球上掉个花。
1: 哎呦我的妈，豆花啊。我不知道你讲的豆花算是什么叫做豆花。但在我的认知范围之内，那种东西都叫豆腐脑。
0: 他说的豆花应该是那种当甜品的甜豆花
1: 啊。那甜豆花谁要吃甜那个，我吃咸豆腐脑去了。
0: 豆腐脑是豆腐脑，豆花是豆花，那不一样。
1: 不就是甜豆腐脑跟咸豆腐脑的区别吗？
0: 那你非要这么讲也行吧，
1: 对吧？
0: 豆花去那个嘛，妙味招领，
1: 没吃过。就是我对于甜豆花，至于你之前对于咸豆浆的这个
0: 印象，但你相信我，甜豆花是好吃的。我明天给你买一份，明天给你带一份。
1: 哎，你们去喝个咸豆浆不好吗？
0: 咸豆浆好喝的，
1: 对啊，
0: 好喝的。
1: 就你们去喝个咸豆浆，我强烈推荐。哎，我讲真的，我用我瘦40斤的这个毅力，成果，我跟大家讲，真的咸豆浆简直是人间哪得几回尝，就真的是天上的琼浆玉液也抵不过一碗咸豆浆。
0: 真的尊都假都
1: 尊都。你不用到外面买，你自己在家就可以做，就真是的，这个是可以做的。就是你把那个碗里边放上那个紫菜呀、虾皮呀、咸菜丁啊，一点生抽啊，然后把那个滚烫的豆浆倒进去，然后你再可以再滴点那个酱油啊什么东西的就可以。咸豆浆是不仅仅只有盐的，朋友，也不是只放生抽就可以的。
0: 真假的？刚才有朋友跟我说昨天看到一个女的自传，她说小好是她干的。世界太颠了。
1: 真的，你们去试试，我想真的你们去试试咸豆浆好不好，朋友们？你们去试试咸豆浆，不好喝的话你过来抠我眼珠。
0: 我本来也是对咸豆浆其实保持怀疑态度的。
1: 我人生当中我现在
0: 想不到那口是什么味儿，主要是。
1: 对，你主要你想不到。
0: 对。哎，我后来发现，真的是超出我的预期，
1: 可好喝，可纯美，
0: 是好喝的，就是喝完你还会想再盛一点。
1: 对，咸豆浆，咸的豆浆，不是豆浆里边撒盐哦，朋友们，就真的好喝，我不骗你啊，我骗你们干什么？有朋友说，我实在想不出咸豆浆到底是什么味道。有朋友讲，咸豆浆那能好喝吗？哎呀，我可是个骗人的人，你们就想，我可是个骗人的人。
0: 你看茉莉乌龙，我说的是的吧？就妙他们家四个字的那家店名，他们家甜豆花是真的好吃。

0: 准备让我搞底去尝尝。蚌埠好像没有哪家卖，除了
1: 我们昨天去的他们家，好像没看到别的早餐铺子有卖咸豆浆。
0: 对，
1: 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首先就是在蚌埠早餐领域当中，我们目前没有听说哪一家是有单独卖咸豆浆的。
0: 对，
1: 而且就算有，它可能就是里面放了盐。但我们昨天去拍、
0: 他喝的那个是正宗的，正宗的咸豆浆就是这样子的。
1: 我们吃的那个咸豆浆啊，我们昨天去拍摄的这一家，你要问哪儿，席某瑞，好、啊，他们家的那个咸豆浆里面是有内容物的，是有。虾米，有一点榨菜丁儿，然后有一点那有紫菜，没有，撒了点葱花，然后有一点老油条，嗯，然后它的那个豆浆底还不是纯你看到那个奶白色的那种豆浆，
0: 它有生抽，
1: 它有一点
0: 生抽，
1: 对，它调了一点生抽。你要觉得这个组合听起来是有一点想不到是什么味道，对，想不到什么味道。但因为我昨天喝之前，我点之前我都还在犹豫要不要点，我怕万一点了不好喝，浪费我陈哥的兜口袋里的钱。后来我一想，试一下吧，他强烈给我安利，确实那一碗喝下去，我觉得是超出我预期的好喝，而且那个味道是能接受的。朋友们，
0: 是惊艳的好不好？
1: 是惊艳的。对，就是它跟你想的那个只是加了盐的豆浆吗？不是加了盐的豆浆。朋友们，这样想就狭隘了。你们一定要自己去试一下，你才能理解我们描述的那个感觉。而且我们描述的非常客观，很客观，嗯，没有对他多余的夸赞，
0: 对，
1: 只是说这个味道，至于我们的期待，它是超预期的，这是第一。第二，它的内容物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嗯，对。然后第三就是差你亲自去品尝一下的那种感受了。
0: 对，我跟你讲，咸的真的好好喝，我跟你说，
1: 是好喝的。
0: 因为我第一次在南方喝咸豆浆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子的，你讲，你这怎么好喝，干什么东西？
1: 我想甜豆浆要加这些，真的未必好喝。
0: 对，
1: 甜咸的味道可能有点。不搭，
0: 对，
1: 但是那个咸豆浆味道真的是不错。
0: 你上面再撒点，我上次喝的，我在南方喝的还撒了一点香油呢，
1: 是吧？
0: 对。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昨天我们喝他们家那个蛋汤也让我觉得很惊艳。
0: 哦，对，
1: 他们家蛋汤也还挺好喝的。
0: 哎，说真的，朋友们，那个蛋汤真的是我目前喝过肉味最足的蛋汤。
1: 他那一碗蛋汤，你感觉它里面打了五个鸡蛋的感觉。
0: 对。
1: 而且它的那个汤底，那个鸡汤熬的就是比较
0: 浓郁，
1: 浓，
0: 对
1: 对，
0: 就是你喝其他家，我们喝平时在家买的那个家门口的那个蛋汤，其实也很好喝，对不对？
1: 也不难喝，
0: 你也能吃到，这是肉汤。
1: 哎，对，也是肉汤。
0: 但是你喝到他们家的那个汤，你就发现，我的妈呀，这个汤怎么肉味这么浓？
1: 就是熬汤和熬汤之间还不一样。
0: 对。
1: 就他那，因为有的那个蛋汤，大家买什么2块的、1块5的、2块5的那个蛋汤，可能还会让你感觉有点是用那个淀粉勾了个芡。
0: 对，
1: 他们家蛋汤不太有，就是像那个鸡汤纯熬出来的，汤底还有点发白的那个感觉。但是因为它鸡蛋打得足，
0: 对，
1: 所以看上去也是那种明黄色的，然后再加上它里面的麦仁是煮得很透，很软烂，不是那种硬硬的那种口感。很棉乎。
0: 他们家那个咸豆浆多少钱一份？5块钱。
1: 咸豆浆多少钱？
0: 5块钱。
1: 哦，那碗哦。
0: 那个蛋汤好像也是五块钱。
1: 蛋汤好像哦，好像也是。
0: 对，那个蛋汤也是5块钱。
1: 但他那碗蛋汤真的是你能感觉出现打的鸡蛋在里面。
0: 哎，他家给往外卖，就我光买碗蛋汤走呀。
1: 光买碗蛋汤。
0: 或者光买碗咸豆浆走呀。
1: 那就这样吧，点一个蛋汤，点一个咸豆浆。我买完我就跟厨师长讲。
0: 你别麻烦人家了，俺们自己下去买，就5块钱。5块钱，
1: 你知道俺们下单，俺们叫他下单，俺们自己去拿。
0: 对，
1: 去我的店里去拿。
0: 有没有讲？被你们讲的，我想去喝一下。
1: 你们真的自己去试一下。
0: 你们周末你们去试一下，你就到那讲，我就点，我就点一碗。
1: 我们应该，我就准备我们那个啥，我们这期视频出的时候，我们要给我们点的那天就设计一个套餐的名字，下次就让老板按照我们这个套餐给咱们听友点。就大家一去啊、嗯，那个叫什么来着？听友套餐，就是类似于那种，
0: 在蚌埠，就是喜瑞了，就是龙湖边的那家。
1: 喜某瑞，
0: 对，龙湖边了。其他家没看到，但是他们家那个你真的要去尝一下，真是的，我就觉得就是
1: 喜某瑞，因为他们家那个就是前段时间菜单升级了，也是想兼顾考虑到咱们蚌埠人吃早餐的口味。
0: 因为我们下一期我们就出这个视频，我跟你讲为什么，就因为你说到那个早茶，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广式
1: 的早茶，
0: 跟苏州的一样，朋友。我确认告诉你，跟苏州的一样。嗯，对。然后我建议你去之前呢，你自己再带个油条去。嗯。

0: 他家也有那个喜瑞油条，也有油条。
1: 我觉得你自己带根油条去。
0: 他们家那个油条那个炸的还挺，
1: 最后吃起来有点像那个面筋，就很厚实。
0: 你如果想吃面条，不，你如果想吃油条的话，你也可以点个他们家油条。虽然我们俩昨天没点，
1: 没点啊，
0: 但是我们昨天隔壁那桌的那个叔叔阿姨点了，我看了一下，
1: 人家咋么一点，我眼神都看那么长时间了，
0: 我顶着这是直勾勾的看了一半天。他那个油条啊，要比我们在外面市面就是一般那个早餐店买的油条，它单根要粗，
1: 对，粗一点，
0: 粗不少呢，
1: 对，
0: 就粗不少，有粗一半，
1: 有这么粗吧？
0: 对，
1: 有这么粗，
0: 有这么宽，
1: 对，
0: 炸出来这么宽，
1: 对，
0: 对，还挺粗的。
1: 能点外卖不知道，
0: 早餐能不能点外卖不知道，
1: 对，
0: 小龙虾可以，
1: 对，
0: 你要不点个小龙虾配一个什么咸豆浆？
1: 我跟你说，就他们家就昨天啊，昨天我们拍的是从北方一直吃到南方，
0: 它兼顾了北方的口味，
1: 北到哪啊？
0: 嗯，
1: 北到内蒙
0: 古，
1: 然后中到河南。咱们中原大地，对吧？然后南呢到苏州，这类似于像咸豆浆嘛。然后再南呢就是广州、香港这边。昨天咱们吃的这个动线啊，是从北到南。
0: 我们这一期就应该是站南北望西东。
1: 站南北吃早茶。因为昨天还喝了一个，昨天还吃了一个，就是北方，就是内蒙古的那个
0: 烧麦，纸皮烧麦，
1: 纸皮烧麦，它那个烧麦跟我们这边的烧麦是不一样的。
0: 什么百花纸皮烧麦是不是？
1: 百花纸皮烧麦，它那个烧麦，它做成的褶啊是石榴花型的，石榴花型的是羊肉烧麦。首先，
0: 我是现做的，我眼瞅的那个白案的阿姨
1: 在那包的，
0: 就是一点一点那个面剂子擀好了之后，她就在那个抠那个花边，
1: 嗯，
0: 压那个花边出来，每一颗都是现包现做。
1: 对，
0: 我就是怕就是大家觉得他们家是有这种担忧，他家是不是预制的？
1: 因为我们去拍之前啊，我们就非常自卑的问了他们那个负责人，你们在给他预制的？
0: 然后，反正厨师长拍着胸脯讲的，不是，我们每天我们的这些师傅们，你这上面看到的只是他们团队的冰山一角，
1: 对，
0: 他们那个就是。你看不到的那个下面后厨还有很多的白师傅还在包，他们六点多钟就起来和面准备馅料，因为他们家品类比较多，他每一种都要提前备好了直接放在那个冷冻柜里面，所以我们上面看到是从冷冻柜拿出来的，但是没有看到他前期准备的这个过程。
1: 但是它像是这种纸皮烧麦呀、小笼汤包啊，都是现
0: 包，
1: 就现包现做
0: 的。对，
1: 是羊肉的，而且它那个羊肉的，你问心慈，他这个接受不了异味的人，
0: 没有那种
1: 给我羊膻味。
0: 对，因为你吃惯西北的牛羊肉，你吃这边牛羊肉你会有点挑。
1: 对，而且在嘴里面爆汁。
0: 对，
1: 爆汁，
0: 肉汁它每一个，而且他们家像小笼包啊，就是小笼包也好，烧麦也好，它的每一颗用量很精准，每一颗
1: 三十五克，
0: 每一个肉馅是三十五克，每一个肉馅是三十五克，朋友们就非常的精准。
1: 他们家最近推，我们昨天吃的是那个牛肉的小笼包，
0: 牛肉小笼包，也是好吃的，
1: 好吃，
0: 因为日常我们可能吃猪肉小笼包比较多，然后它的那个皮儿也是有精准的配比，能够让它达到轻轻提慢慢移的过程当中不破窗，
1: 这样对小朋友来说就很友好，因为小朋友非常容易弄破汤包皮儿。
0: 哎，对，
1: 他家就不会，
0: 他就是有一定的薄度，但同时又能精准控锁住汤汁儿。
1: 有朋友说咸豆浆真的是无敌，我喝了一次也被种草了。有朋友说那个百花纸皮烧麦在哪儿卖的？
0: 席某瑞。他们家烧麦也有两种啊，有一种是羊肉的馅儿的，有一种就是正常牛肉馅儿，猪肉馅儿的。
1: 对，你吃羊肉馅的朋友们。
0: 但他们那个烧麦跟我们在那个一蚌埠市面上一般早餐店卖的那个烧麦不一样哈，因为我们蚌埠的烧麦大多里面是糯米，
1: 对，
0: 对吧？
1: 偏南方一点，
0: 或者是糯米，就是
1: 跟那个肉丁儿，
0: 哎，对，混合在一起蒸好的这样的馅儿。但是他们家的烧麦是比较偏北方的，而且还挺北的，
1: 就偏到内蒙古啦。
0: 对，它里面的那个烧麦里面是夹肉的。
1: 对，
0: 但是
1: 内蒙古的烧麦是按两卖的，朋友们，就是他们那个烧麦是怎么按两算的呢？那个两不是最后的那个成品的烧麦，
0: 它是皮儿，它的那个纸皮儿是一两，
1: 因为它用的那个面呢是死面或者是半烫面，然后做出来的，然后它做出的是那种石榴花型的，所以就跟这个它跟那个南。

0: 南方的那个又不太一样，南方的、那个、
1: 包括对跟南包括吃的那个广式的早茶当中的烧麦又不一样，
0: 用猪肉跟虾肉，然后
1: 猪肉虾肉还有那种香什么野山菇
0: 花
1: 菇
0: 花菇
1: 这样的东西，它就比较讲究鲜，
0: 对，真的很鲜
1: 美，嗯，所以我们南方北方的都点了。
0: 对，昨天从北吃到南。有朋友
1: 占南北唱品席，
0: 有朋友说那一顿得多少钱，我昨天晚上回家我把那个菜单拿回来，
1: 急赤白脸的算了一下，190差不多，
0: 对，190，
1: 我们也是算斥巨资，算犒劳最近辛苦的我们了，
0: 对，190，
1: 但是好吃的，
0: 对，但是你要说你说天天去吃不现实，
1: 不现实，
0: 你说
1: 但
0: 偶尔
1: 去一下是可以的，
0: 周末的时间，你说早上我跟家里人，我跟我对象两个人，
1: 你看我们俩昨天去的时候也不算是早餐点，是早午餐的一个时间了，
0: 对，
1: 然后有不少那个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0: 嗯、
1: 有一桌叔叔阿姨的，有一桌是和父母一起的、
0: 嗯、
1: 对，然后还有一桌就是像那个老姊妹们之间聚餐的都有，人还挺多的，他们家早餐好像是从8点钟开始，
0: 对，
1: 一直到中午就是中午饭之后的点他都还有，他是做早午餐，
0: 对，我只能天天喝牛，你天天喝牛肉汤，我跟你说你天天喝牛肉汤，那你也很幸福啊，你天天喝牛肉汤比我们俩吃这一顿还贵嘞，我们俩就这吃完这一顿这一个月预算没了，
1: 俺俩就砸口了，
0: 对，几点钟？你8-9点钟去都来得及。
1: 8点多钟去，
0: 你9点钟去正好。
1: 你没关系，他去他所有东西都是现去现点，
0: 对，
1: 然后你不用担心他，会有什么是不是不新鲜的问题，没有这个顾虑啊。
0: 大家如果不知道吃什么，下个礼拜五看我们的视频。
1: 对，
0: 对，就真的很好吃。下个礼拜我们就拍什么、啊？
1: 带大家下个礼拜。可去挑战一下老板脾气不好了，
0: 好呀。
1: 是，其实还有很多好吃的，大家也可以来给我们推荐，我们是目前做到的是今天吃点啥早餐系列啊，
0: 对，
1: 嗯，
0: 有人说你要到你父母那去吃早饭了，我不怎么在我爸爸那我那边吃早饭，我吃早饭这个事情都是我自己去，都吃独食的。
1: 哎，我们每次去拍都提前有说呀，就有邀请你们跟我们一起啊，你们又不去。
0: 对，
1: 真是的。好啦，情况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是期待着下周五的时候我们的新的视频出现啊、哦。
0: 对，有朋友说你们一个礼拜出一期太慢了，那天有朋友讲的，我也觉得你们一个礼拜太出一期有点过分了。
1: 我一天出一期哈，
0: 钱包受不了啊。
1: 你感觉你的胃能受得了的呀？
0: 对，这倒也是，对。
1: 我跟你讲，这个吃的不舒服都是工伤。
0: 就昨天那一顿哈，我说真的，要换成我原来，我一个人就搞定了。
1: 但昨天我们俩都没吃完。
0: 对，吃不完还带走了。不过他倒是挺方便带走的。
1: 嗯。
0: 好，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主播带你去旅行的活动哈。我们现在
1: 有很多朋友来问到，
0: 正在报名的是这个贵州之旅，然后这次的贵州之旅呢，这个价格呢是。4900，有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价格是有些贵。但是首先我们要了解到，首先你出行的时间节点，
1: 首先
0: 是在暑期，
1: 暑期本身的这个各个旅游的路线价格就都在水涨船高，
0: 连京沪高铁都涨价了，
1: 没想到吧？
0: 那机场的这个燃油附加费都涨好几次了。你想想，它这个机票的价格是不是贵？而且我说真的，就哪怕在这个机票贵的情况之下。我们已经在整个暑假里边找到的是在7月份去贵州最便宜的机票，
1: 嗯，
0: 已经是最便宜的。但你要说红眼航班，那我就没法跟红眼航班比好，
1: 嗯，
0: 我们不坐红眼航班，
1: 嗯。
0: 然后呢，另外一个呢，这个贵州呢，针对很多的人群也都有门票的优惠，
1: 嗯，
0: 比如说6周岁以下的小朋友，65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军人、警察、医护人员、教师。还有学生都有优惠，那就如果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人群，您在这个人群当中有相应的证明，
1: 嗯，
0: 那您在整个这个价格的基础上，还能再一个人减掉370块钱，
1: 嗯，
0: 还能再减370块钱，对，那就是
1: 4530，对，
0: 4530，
1: 嗯，
0: 4530的价格，对，您去贵州，哎，双飞耶，朋友。
1: 嗯，
0: 而且去到的是都是国家5A级景区耶，
1: 嗯，
0: 黄果树大瀑布。

0: 那都是存在在教科语文课本当中的。
1: 嗯，
0: 对，然后什么千户苗寨、巴斯特天野、
1: 嗯、
0: 平塘特大桥，那是出现在历史书里边、政治书里边、语文书里边的内容。
1: 嗯、
0: 那巴斯特天野，你到底有多大？号称中国天眼，对吧？那开外星人，说不定俺们到那天去就看到外星人了。但在这，我们提醒大家哈，去到我们去参观法斯的天眼的时候，手机、电子手表这种电子类的东西都不能带在身上。
1: 嗯，
0: 对，都不能带在身上，会对电子设备有损害的。
1: 嗯，
0: 啊，对，大小七孔，立波七孔。
1: 嗯，兼具了这个
0: 人文、风景、
1: 科技，
0: 对，都在那个地方。
1: 嗯。
0: 其实说到贵州，大家都知道那个是叫什么多彩，
1: 多彩贵州，
0: 对，走遍大地神州，最美
1: 多彩
0: 贵
1: 州，
0: 贵州，嗯，是贵州的宣传语。
1: 嗯，
0: 对，一梭烟雨说这个团去的地方真可以，真的，我们去的这个地方真可以。我跟你说，你看黄果树瀑布，
1: 嗯，
0: 然后荔波小七孔，
1: 嗯，
0: 千户苗寨，
1: 嗯，
0: 法斯特天眼，
1: 嗯，
0: 然后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平塘特大桥，大家都能去参观到。
1: 嗯，
0: 然后我们还住在那个千户苗寨里边，你晚上还有时间，你去换个苗装。昨天就有人朋友给我推荐了，让我换上那个苗王的那个
1: 啊，苗王的衣服。
0: 对，苗王的衣服，对，
1: 已经给安排上了。
0: 我在去这个贵州之前，利用六月份的时候，看再瘦个几斤吧，不说瘦15斤了，
1: 嗯，
0: 瘦个几斤，
1: 嗯。再线条再拉一拉是吧？
0: 对，线条再拉一拉，
1: 嗯，
0: 对，下颌线啊，再搞一搞。
1: 那我建议你直接去打个肉毒吧。
0: 啊，那算了吧，我饿一饿就能解决的问题。
1: 好了，这是我们这次
0: 7月8号出发。
1: 7月8号出发去
0: 6天5晚。
1: 对，6天5晚的行程啊。
0: 对，
1: 感兴趣的朋友或者是您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来联系我们。联系的方式，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这个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回复3个数字666，你可以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呢，也欢迎你点击左上角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头像，
0: 是
1: 把您的联系方式后台告诉给我们，我们下节目之后会联系到您。
0: 有朋友说有购物点吗？没有，
1: 没有。我们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节目组，我们你看注意定语啊，我们的节目组带队出去的路线。一般都不含购物点。
0: 对，
1: 如果
0: 有
1: 的路线必须得含，那是考虑到整体
0: 成本的问题，
1: 成本总价的这个性价比的问题可能会有。但如果有的情况下，第一我们会提前跟大家说清楚，第二哪怕有，
0: 包括去多长时间，半个小时啊，一个小时啊，我们要跟你讲。
1: 第二，哪怕有购物点，我们也不存在任何强制消费的行为，这点大家可以放心。
0: 嗯，因为我们都跟着的，
1: 对，我们节目组带的团是这个样子的，其他的就你们就问清楚吧。哦，其他你们就自己问清楚。
0: 你对我们俩要放心，我们俩自己因为小气嘛，我们自己都
1: 自己抠搜，所以也不能，
0: 我自己都接受不了强制购物这个，
1: 对，受不了一点气，受不了一点委屈的。所以我们俩带队的团，大家出去大家都可以很放心哦。就在这方面，你们的这些顾虑担忧也都是我们提前为大家筛除过的。
0: 对，有朋友说正好想要去贵州，但是从网上看的那些团，总感觉价格参差也不同，有高的有低的。
1: 是，哎，你说的特别对，任何线路可能都存在着这种情况。你去但凡了解一下，你就会发现这个价格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那你就要想想差异是从何而来。
0: 对。
1: 比如说你去的，
0: 它有很多的会有隐形消费啊，
1: 对，或者是那种隐形的购物点，
0: 对。
1: 然后呢，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同样是比如说坐大巴车，那大巴车跟大巴车还不一样。
0: 对，我们这次坐的是
1: 2+1的那种，
0: 对，还应该是比较好的。
1: 对，就是相对来说空间要大一点，跟你坐的那种很紧凑的车型那又不一样。它是大巴车嘛嘛都是，但是它的你的体感就是不一样。
0: 而且我们，你像我们主持人到那个地方去，你以为我们是去玩的，我们7x24小时服务的，
1: 对，
0: 不对，6x24，我们是一个6天的行程，
1: 嗯，
0: 随时随地的都能找到我们的，有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们很累。那赶紧来吧，贵州。
1: 嗯，
0: 去完贵州去成都。好，早间的8:37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蚌埠，我们来进入一段广告。
2: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3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

0: 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1: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早安蹦埠就可以了。就是在2024年的这个春晚当中，有一个、有一首歌曲《上春山》，
1: 哎，
0: 对不对？
1: 这首歌也是
0: 上的是哪个地方的春山？
1: 哪个地方的春山？
0: 贵州
1: 是吧？想加群的朋友们哈，搜索关注后面这几个字“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微信公众账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会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了。
0: 所以说，贵州的这个包括那个今年的那个春晚的那个立春那个节目，也是描写的是贵州的春天。
1: 嗯，
0: 对，所以贵州是一个特别美的地方哈。我们一起就来听到的是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曲《上春山》。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我们上的这个春山啊，就是贵州的春山，因为贵州一年四季讲真的气候还是比较稳定的，在农历二月的时候，其实人家那边已经是绿意盎然了。好，那它的夏天也不是特别的热，那报名的朋友也都是说今年夏天怕特别的热，带孩子出去旅行的时候呢，怕体感不好。
1: 是
0: 贵州爽爽的贵州，
1: 全年也就差不多二十五度，对，26度左右的这个样子啊，就是让大家始终保持着还有一些清凉感。
0: 有朋友讲，我刚才在你们蹦蹦视频、蹦蹦广播的视频号里面，怎么没看到喜瑞的那个视频？
1: 你败极了，我的妈！
0: 昨天刚拍完啊！
1: 你比俺们领导还可怜，
0: 俺们领导现在都
1: 不催我。
0: 哎，朋友们，你知道我们都为大家已经是加更了，我们单位对我跟新词的要求是一月两更，半月一更，
1: 对，我们主动的
0: 已经变成周更了。
1: 对，你还要怎样？
0: 你再让我更，我马上我都得

0: 更年期了。
1: 你不能天天吃，天天吃我身边这位受不了。
0: 对，
1: 你天天让我减，我也受不了。
0: 对，你这我们俩都有工伤的。
1: 对，你这是我们除了我们正常节目之外的增量的工作，你不能这样要求我们。
0: 有朋友说，那拍视频这个吃东西不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吗？
1: 能有多难？我跟你讲，你去拍一下你就走了。
0: 对，
1: 他都是等一下，先别吃，好，咬一大口，吃没一点，停，再吃一遍。
0: 我跟你讲，拍吃的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1: 就我们拍的跟就是他们其他一些那种探店博主美食，他那还不太一样。他们就只要把机器架在那，整个记录完整的流程就行了。我们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给大家有一些信息量的透露。
0: 对，你还得说的，还得说的有点东西。
1: 对，要有东西，还不能是那种水词儿。我还不能把人家给他打扫回，哎，阿祖这样的都剪进去，那也不行。
0: 你看，
1: 我就都得留下的，得全部都是精华。
0: 就昨天我们就拍那个，就吃的各种早餐，咱还得说一下，它还得
1: 口味、口感区别差异，
0: 南北的差别，
1: 特殊性。
0: 对你还得要说点这个东西出来。
1: 你看，考验他的阅历，考验我的功力。你们真的是不懂啦！
0: 对，
1: 真的是不知道剪辑人的痛苦啦。吃这个为了出一期好的视频，他拍的也很纠结。
0: 嗯，
1: 就不是那种去了就吃，吃了吃完就撤，不是这样子的，真不
0: 是
1: 这样子的，
0: 不是这样子的。
1: 当然，就是也给所有的从事在这个领域当中、这个赛道当中的同行们，
0: 嗯，
1: 点个赞。对、大家真的都很不容易，都很辛苦。
0: 是。好，我们来关注一条新闻哈，就是最近有一个景区啊，
1: 嗯，
0: 在全国反正挂了各种热搜，稻城亚丁。稻城亚丁
1: 这个景也是非常火的，风很大的。
0: 对，但是呢，它的这个大门啊，距离景区几十公里，还必须占了一段这个省道，
1: 嗯，
0: 然后还不能你自己驾车进去。
1: 对，
0: 然后其实之前呢，也被这个文旅部门给点名了，
1: 嗯。
0: 被国家级的文旅部门点名了，
1: 怎么搞的？
0: 然后近期呢，又有一个博主就说你这不对的，然后这个工作人员最后也让他驾车进去了。
1: 嗯，
0: 但是最后这个景区发了一个通报呢，就是说工作人员违规放他进去，也接受了处罚。对于他们这个违规的这个一些行为，不恰当的行为是只字未提。
1: 嗯，
0: 那就在今天。啊，那就在昨天啊，四川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问题整改工作专班发布了关于提及整改稻城亚丁景区问题的通知。
1: 嗯，
0: 近期稻城亚丁景区因为被文化和旅游部点名通报，质疑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问题，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网络热议，给广大游客带来了不良体验，也损害了甘孜文旅的品牌形象。
1: 嗯，
0: 在前期，甘孜文广旅局牵头督促景区抓好文化和旅游部通报问题整改落实的基础上，甘孜州启动提级整治，组织由州发改、文旅、交通、林草、环保、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进驻景区，开展全面核查和靶向整治，重点解决群众关注的问题。哪几个问题呢？针对网民关注和质疑的违规封堵省道、限制社会车辆进入问题，专班正对涉事路段开展权责边界、生态管控等全面复核，依法依规理清管理权限，及时纠正不合规的管控行为。针对摆渡车票价的问题，已经启动了成本审核工作，将严格审核定价依据与运营成本，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
1: 还有呢，就是针对于摆渡车线路设置不合理的问题，目前呢也已经新增了两个观景平台以及观光车的停靠点，优化了七处观光车停靠站点，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那同时针对于景区的运营管理啊、服务质量提升等一些方面的问题，进入了全面整改的流程，系统性的推进管理提质、服务升级。
0: 是，那从今天开始暂时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及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我的妈，这两天你要去的那去的人，
1: 那
0: 省了一大笔了，
1: 巧了，
0: 省了一大笔了。
1: 嗯，就是等成本监审工作完成之后，再会根据法定的程序再来调整收费的标准。
0: 但是说真的哈，他这个景区大门距离景区几十公里这个事情，
1: 就雷棚。
0: 讲真。你有点夸张，
1: 怎么这个套路不跟俺们那个什么退票窗口在一拉
0: 他是怎么想的？

0: 就这个景区的设置规划，按照道理讲，它这个体量的景区应该是在国家层面都是有备案的。
1: 对，
0: 对吧？就
1: 究
0: 竟哪个环节，你在审核的过程当中，肯定是哪一个环节出了一些问题。
1: 对，我觉得它这个是不合适的啊。好，那我们这次我们去到的贵州啊，这个问题您就大可放心了啊。贵州针对很多人群都有免票的这个措施，
0: 嗯，
1: 但是很多景区在这个实际在旅行的这个景区过程当中，的确会有这种小交通的产生，但是小交通的产生的这个价格，说真的都便宜。就比如说贵州这次也有小交通，二十多块钱，
0: 嗯，
1: 对，它是这样的一个费用，
0: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1: 对，它有时候景区的那个几个点位距离是会比较远一些，
0: 嗯，
1: 对。你比如说你要去到九寨沟里边，你说你不坐这个景交车，
0: 那不行。
1: 也可以，
0: 我觉得那不行。
1: 说真的，你不坐景交车也行，那无非就是费腿的问题。
0: 那太费腿了。
1: 就你
0: 我是跟自己有什么仇什么怨？
1: 就是你，因为那个九寨沟它是一个 Y 字形的嘛，你的近点是在那个 Y 字形的最底下。
0: 嗯，
1: 对。你要从那个 Y 字形的最底下走到那个 Y 字形的两边的那个最顶端，
0: 嗯，
1: 怕是等你走到了，当天晚上那个景区该关门了。
0: 不行不行，那开玩笑呢，反正我不行，我不知道你们。你们要可以，我佩服你们。
1: 因为我去到九寨沟的时候，我看到有当地的居民，因为人家经常去，人家在里边当锻炼了，人家就。
0: 他，等等，我只能讲他有闲，有体力。
1: 对。我们怕不太行，
0: 别这样挑战自己。
1: 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了蚌埠的这，还是围绕着晚 C 三件套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今天吃点啥这个节目啊，
0: 嗯，
1: 然后我们今天推出的是小好烧饼虾里鸡，
0: 嗯，
1: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视频号里边搜索蚌埠广播，然后点击关注，然后给我们回复一下，
0: 是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啊，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就可以了。关注之后，这个看到我们视频号今天发送的推送，同时呢，我们的视频号那个蚌埠广播这个账号当中呢，今天还有我们完美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新款套盒。不管你是熬夜的朋友，还是换季容易泛红敏感的朋友，试遍大牌的面霜效果都不佳的姐妹，可以直接来锁定这款抗老面霜的王者。这个新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呢，它的玻色因含量是大幅提升，来到了50%。
1: 嗯，
0: 所以它对比旧版来说，它的修复力也是直接翻倍的。
1: 嗯，
0: 能够激活胶原，把松垮干瘪的肌肤一点点兜起来，全肤质适用。熬夜之后用它来涂满全脸，第二天起来之后，你也会看到紧致透亮的皮肤状态，像睡足了觉，下颌线也是有提拉的感觉。因为效果很顶，618我们给大家定制了专属广播的黑绷带套盒礼盒，一瓶当中一个50毫升的黑绷带正装，再加送4个5毫升的同款小样，到手70毫升，只要1099，相当于是买正装再送半瓶。这个价格相对于专柜一罐正装，你要可以省下近3000块钱。同时我们还为你配备了精美礼袋，全年只仅此一次，入手不亏。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给你确保了运谋险，让你下单无风险。微信的公众账号同样搜索关注蚌埠广播，今天发送数字5，你就能够看到赫莲娜黑绷带的新款套盒的链接。同时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微信，30元的优惠拿到手，到手这个套盒只要1069。
1: 好，时间到了8:5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参与，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明天你跟大家见呀，我明天我休息啊。
1: 哦，明天休息啊。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吧。
0: 下周见了，朋友们，
1: 拜拜
0: 拜拜。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们就是火。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音乐探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5月29号星期五，特意用这首歌作为开场，把大家从一周的忙碌里直接拽进了周末的快乐频道。刚刚一首果味 VC 所带来的星期五。那作为一支坚持英伦摇滚风格的老牌乐队，果味 VC 用这首歌非常抓耳的吉他声传达着自由还有热爱的情感。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工作日上午的10点钟到12点钟，我都会在电波当中陪伴你一路倾听。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张瑶《7天》。

张扬的一首七天，这是在2005年发行的一首歌曲啊。非常有意思的是，他把一周七天分别用七种颜色来标记心情。周一啊是鲜艳的红，周四是离别的绿。张扬也在歌里呢，把那种都市女孩的恋爱悸动、患得患失，甚至带点小幽默的心态，唱得活灵活现。当时呢，他刚拿了央视 MTV 大赛的冠军，这首歌也拿到了全球华语榜中榜的4项提名。虽然因为同期的选秀热潮，它没能成为大爆款，但是很多乐评人都说啊，这是一首被严重低估了的时尚小情歌。从节目刚开始，国 VC 那种不管周几的摇滚狂欢，再到张瑶这首每天都要换种心情的都市叙事，我们好像在这两首歌的时间里面，把一周的心情都过了一遍。也希望这首歌能给今天的你染上一点属于周五的轻松的颜色。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的歌我们听 Coco 李玟的一首《颜色》。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1992年的一首歌，来自于童安格的《爱与哀愁》。那是华语乐坛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黄金时代即将落幕，而童安格用这首歌为成熟男性的音乐审美立下了一座标杆。歌里面把爱比作一杯烈酒，美丽却难以承受，唱的是风雨中你独自走，你并不放手的那种孤独当中的坚韧。而童安格的嗓音呢，一直都有一种天生的书卷气还有克制感，就像一位绅士在安静地剖白着自己的心迹。当然在这张同名专辑里面其实还藏有很多的惊喜的，比如说那首带有川江号子元素的中国帆，也是展现了童安格对于音乐疆域的大胆拓展。当然在很多人的心里啊，这首《爱与哀愁》是92年那个秋天最优雅的一声叹息。我们继续听到一首和哀愁有关的歌，这是陈淑桦所演绎的《美丽与哀愁》。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你走过的每一步都会是脚下生花的一步，每经过的100米都是一次自愈和新生。目光注意的是当下的美好，而不是庞大的宿命。因为有的时候结局无法改变，但是过程却有无限的可能。在充满变数的人生中风平浪静，这是一种好难忘而珍贵的状态。拥有这样的信念感，能够帮助我们抵御生活里很多的失意。在最艰难的时候，不要老去想着太远的将来，只要鼓励自己今天过得好就好。这世间有太多的猝不及防，有些东西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因为人生就是一场体验，尽兴就好。刚刚的歌我们听到的是伍佰的风平浪静，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岁月如歌。下面的歌海兰阿木和单依纯共同演唱《不如见一面》。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赫莲娜的黑绷带新款套盒，里面呢有50毫升的黑绷带正装一支，还赠送给你四个5毫升的同款小样，到手呢是70毫升，只要1099元。现在你就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熬夜垮脸，换季泛红，试遍了大牌面霜都没有效果的姐妹，你呢可以直接锁定抗老面霜的王者，哎，就是这个新款的赫莲娜黑绷带。50%的玻色因，对比旧版修复力是直接翻倍的，它能够激活胶原，把松垮干瘪的肌肤一点点给兜起来。全肤质都是适用的，熬夜之后涂满脸蛋，饱满紧致透亮，哎，就像睡足了10个小时，下颌线也提升起来了。因为效果很好吗？618我们特别定制了广播专属的黑绷带套盒，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正装，加送四个5毫升的同款小样，到手是70毫升，只要1099元，相当于买正装送半瓶，白减大半年的用量。1099元啊，正品保真啊，知识鉴定，假一赔三，我们还赠送精美的礼袋啊，全年就此一次价格。你看对比专柜是省下近3000元的，而且我们的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假一赔三啊，溯源可查，还赠送给你运费险，让你购物零风险。微信可以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30元。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一首《大梦》，来自于瓦依娜和任素汐的合作。瓦依娜的歌声非常有山间泥土的味道，任素汐的声音呢很有倾诉感啊，就在讲述一个人的一辈子。这首歌有点像苏轼所说的“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所以听完了这个人的一辈子，好像也听到了他大梦里面的那样一份秋凉。说回来，每一个都市人都有一场大梦。我相信现在很多现代人的成年礼并不是18岁，而是30岁、40岁，甚至是50岁，是在每一次大梦初醒的岁月里。当我们意识到，从年少时期所起追寻的每一种理想，可能都不能够实现，我们所眺望的每一种生活，它都有月亮的背面。因为所有让你期待过的人和事，都可能让你失望。没有哪一种爱能完全留住，就像大风吹过来又吹过去。大梦唱的就是这样一种岁月的节点，我想也是每一个成年人的梦醒时分。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蔡琴的一首给电影人的情书，这首歌有很多个翻唱版本呢、啊，都很动人。李玟、许茹芸、谭晶，包括新一辈的单依纯、周深等等，不同资历、不同演绎方式的歌手都给这首歌留下了自己的诠释，但都是一封厚重而且真挚的情书。这首歌是为了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音乐剧电影之歌的主题曲，写给一代代给中国电影人付出的导演、编剧、演员等从业者的致敬之作，由李宗盛谱曲制作。这首歌最初呢是诞生在05年，但是07年导演杨德昌去世之后呢，再唱起来就像是一首蔡琴对于前夫杨德昌的缅怀之歌。这两个人曾经维持了一段长达10年的柏拉图感情，但是在歌里面，蔡琴对电影人的深情告白，就像是作为熟悉的陌生人向杨德昌的告白。歌里面有对他才华的着迷，对他真实一面的理解，对他艺术追求的倾慕。蔡琴也用声音讲述了这个造梦者的故事，几乎是以一名旁观者、记录者的身份在歌唱，用克制的语气表达了最深切的爱和悼念。这已经不限于世间的情爱，也不限于某一个具体的人物，仿佛也是唱给所有执着造梦的行者。岁月如歌，也希望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下面这首歌我们听李宗盛《山丘》。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赫莲娜的黑绷带新款套盒，里面呢有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正装，在

0: 送给你四个五毫升的同款小样，到手是70毫升，只要1099元。现在你就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熬夜垮脸、换季泛红是变了大牌面霜都不太有效果的姐妹呢，你可以锁定一下抗老面霜的王者，就是这个新款的赫莲娜黑绷带。50%的玻色因对比旧版，它的修复力是直接翻倍的，能够激活胶原，把松垮干瘪的肌肤一点点给兜起来，全肤质都是适用的。熬夜之后呢，涂抹脸蛋饱满紧致透亮，就像睡足了10个小时，下颌线也提拉起来。因为效果很好吗，618我们特别定制了广播专属的黑绷带套盒，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正装，加送四个5毫升同款小样，到手是70毫升，1099元，相当于买正装送半瓶。而且1099元对比专柜省下了近3000块钱，还附赠给你精美的礼袋，全年就此一次的机会。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 98.4，蹦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5: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被赵雷的歌声抱了一下，这歌叫《我记得》，唱的是一个人的一生，从妈妈的身体里慢慢的像尼罗河底啊一样来到人世间，讲一个人的一辈子，很温暖的一首歌，很有治愈感。那下面这首歌呢，也被人说像是心理医生的疗愈，也很有那种口吻，这是来自于万芳所演唱的《我们不要伤心了》。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0: 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从上周到这周二，天气一直持续的湿阴雨，尽管气温不高，湿度却居高不下，体感更是闷热黏腻，即使在夏天也让人怀念晴朗天气。昨天起，高湿度连阴雨的天气模式终于下线了，接下来的一周呢都是晴朗干爽的天气为主，建议多开窗通风，洗晒衣被，打开衣柜去湿防霉，尽情的享受阳光。但是外出呢要做好防晒，气温方面，白天气温攀高，早晚清凉，建议大家抓住这舒适的过渡期，增加户外活动，尽情的感受初夏的惬意时光。预计未来一周，我市以多云到晴天天气为主，气温回升。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8度，东北风转东南风2到3级。今晚到明天多云转晴天，18到29度，明晚到后天晴，17到30度。
1: 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岁月如歌，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那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莫文蔚所演唱的一首《溜溜的情歌》，跑马溜溜的山上，康定情歌，这是四川康定的一支民歌，改编自康定地区的民歌小调《溜溜歌》。上个世纪40年代呢就有首演，1970年代还随着旅行者二号的探测器去太空播放了。我们要听的呢，这首歌是这支歌的改编的版本，来自于莫文蔚。莫文蔚、张亚东、李卓雄一起把这首歌改成了非常有创意的新灵魂音乐，而且里面还加了古筝，非常有中国元素的一些器乐。溜溜的情歌不仅有中国元素，还想借这首康定情歌来嘲讽当代的爱情是一曲悲观退化论。但这歌更妙的地方在于，它简直是莫文蔚那首《十二楼》的续写。

外人呢，在爱和不爱之间的众生相也不过如此，只不过李卓雄比李宗盛的委婉多了，李宗盛更加的嘲讽、冷漠，还有绝望。

溜溜的情歌，这歌被莫文蔚唱得非常魅惑，这种溜溜总让人想到溜溜梅，酸酸的。那接下来我们听溜溜梅的歌曲，这是来自于李荣浩的一首《乌梅子酱》。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那首华语经典万芳原唱的《新不了情》，歌里面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萧敬腾的翻唱。情歌里不是放不下新欢，忘不掉旧爱。我们接下来和大家来听一听旧爱新欢，这是潘越云40年前的一张专辑了，在1985年那张回声专辑之后第二年推出的个人专辑新欢旧爱。华语乐坛有很多的好声音能够把眷恋唱得如此缱绻的，我觉得潘越云是其中之一。专辑里面有很多旧爱新欢的歌曲，比方说李宗盛把他写给阿潘的那首《飞》放在了这张专辑里当了演奏曲，拥有画面感的还有那首《无限柔情的最爱》。至于专辑同名歌曲《旧爱新欢》采用的是男女对唱的方式，让这张专辑有了情爱概念的落脚。一面是男和女自话自说，分开前欲言又止，和盘托出，而另一面是旧爱新欢到头来各自飞的真理命题。于是在专辑里面呢有这样一首歌，谢谢你曾经爱过我，里面我们只听新人笑，还需旧人哭吗？那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李宗盛写给潘越云的谢谢你曾经爱我。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读书的意义不在于瞬间的改变，而在于长久的滋养。它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看见更广阔的世界，在平凡的日子里拥有不卑不亢的底气，在迷茫困惑时获得清醒与力量。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邀你共读的这本书是一本从黄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生命之书，这是来自马慧娟的自传体小说《出路》。马慧娟曾是宁夏西海固大山深处的普通农妇，终日与农田牛羊为伴，如今她是用笔杆撬动生命的拇指作家，是走进人民大会堂的全国人大代表。当贫瘠的大山困住脚步，当琐碎的生活磨平棱角，一个农家女子该如何寻找人生的出路？翻开这本书，我们便会找到答案。真正的出路从来不在别处，而在心底的光、脚下的路和永不低头的坚持里。
1: 2022年度中国好书文学艺术类年度好书有《出路》。这部网络文学作品讲述了在脱贫攻坚的时代背景下，宁夏农村一位少数民族女青年自强不息寻找出路，依靠文学创作改变命运的感人故事，是一部洋溢时代气息、激发奋斗精神的优秀扶贫题材小说。
0: 出路这本书是马慧娟2021年完成的长篇自传体小说，获评2022年度中国好书。她曾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忙碌于庄稼与灶台之间。如今，她既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为人民发声，也是荣获茅盾新人奖提名奖的优秀作家。出路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作者马慧娟是一位出生于宁夏西海固地区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但他从未熄灭来到远方看更大世界的梦想。在辛苦劳作之余，他坚持用手机写作，摁坏了十几个手机，成为了有名的拇指作家。
2: 出路这本书是一部讲述西海固妇女通过移民和自力更生找到生活出路的自传体小说。本书以作者马慧娟的个人经历为主线索，讲述其从出生、上学、农田劳作、移民红四宝、打工挣钱、文学创作，一直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几十年的亲身经历、所听所见，运用小说的艺术写法和表达技巧，通过虚构、想象和加工，将西海固贫困农民在党和国家的生态移民、脱贫富民等政策下，通过自力更生实现脱贫致富的故事娓娓道来。全书通过细腻的个人叙事，展现了一个农村女性在贫困、教育缺失与生活重压之下的挣扎与突围。

慧娟的这本书《出路》以倒叙开篇，开篇即是作者的高光时刻。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站立于人民大会堂前，作者想起了逝去的父亲。随后依次展开的20个篇章，则串联起了他从童年、少年、青春时代至今的平凡而又充满变化的人生。在作者娓娓的叙述中，有人物，有细节，在岁月的凝望中，有自卑，有不甘，有无奈，有挣扎。青春的梦想中，有远方，有期待，有顺从，有失落，亦有起伏。通过作者的叙述，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在真诚地书写时代，书写变迁。

0: 出路在哪里？首先心里要有光。本书的第一句话是，内心留一席之地给那些不死不灭的梦想。从山窝窝里的一个小姑娘到一名小学生，从高干粮的一位普通妇女到全国人大代表，这是拇指作家马慧娟的40余个年华。出生在苦极之地西海固，尽管从小憧憬着梁外的世界，却终究没能逃脱驴背上辍学女娃的命运。作者马慧娟也是个讲故事的好手，笔之所至，情随手出，皆是原汁原味的人生。从记忆深处、情感深处打捞起的岁月，鲜活得让人不忍释手。马慧娟也像一座桥梁，连接起了文学与乡村建设。本书落笔于宁夏西海固这片曾被苦难浸润的土地，以最质朴真诚的文字完整记录了作者跌宕又坚韧的半生。书中娓娓道来他生于乡村，长于乡土，常年扎根农田，历经生活奔波的日常，也记录了他跟随时代政策移民搬迁、努力谋生打拼的岁月。
1: 作为在土地上生活的一个农村妇女，16岁初中毕业辍学以后，这个命运已经注定了。因为在土地上生活的人有两种命运，那么第一种命运呢，就是读书改变命运，然后第二种命运呢，就是在土地上重复父辈们的命运。那很遗憾，我就是第二种。但是我小时候从小学二年级就开始读过的书告诉我，人生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不应该是没有名字的活这么一辈子，也不应该是在土地上就是沉沦。但是在30岁的时候呢，突然有一天我就觉得我要去读书，我要去把土地上的故事告诉别人，我要留下马慧娟这个名字。我觉得读书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告诉自己，我要成为谁，我要怎么做。

几十年的人生轨迹铺展开一段普通人逆风成长的滚烫历程。书的开篇从个人的高光时刻开始，后续的篇章则讲述了马慧娟童年、少年、青春时代至今的平凡人生。让我们一起翻开马慧娟的初路，读到书中的开篇节选。

三月的北京总是不同寻常的。早晨八点刚过，我踏上最后一级台阶，人民大会堂的入口就在眼前。几片云彩在湛蓝的天空中像动画片一样变化着模样，缓缓划过。会堂顶上红旗猎猎，巨大的国徽迎着太阳折射出耀眼的光辉。身边人头攒动，着盛装的少数民族兄弟姐妹在人群中异常显眼，扛着不同摄像机的记者来回穿梭，抓拍着一些精彩瞬间。再过一会儿，一场举世瞩目的会议即将在这里召开。时间还早，我没有急于进会场，站在台阶上放眼望去，人民英雄纪念碑、国家博物馆和斜对面的天安门城楼各有风格和寓意。风雨几十年，他们见证了太多历史性的时刻，此刻他们与我的人生也是一种见证。我来了，人生中第一次站在这里。我来了，带着很多人的嘱托和期盼。我来了，从广阔的黄土地即将到达人民大会堂。2018年的3月，我刚好38岁，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的这一刻，我想到的是我逝去的父亲。

当第一声鸡鸣响起的时候，高干粮也会跟着醒过来。一群搅和在一起的牛驴羊在呵斥和鞭子的驱赶下，吵闹着拥挤着穿过村子，带着一溜土尘奔涌着路过瓦窑坡去了羊山洼，很快就淹没在羊山洼的灌木丛里。只听见牛铃铛叮叮当当地在羊山洼流动，整个山都活泛了起来。要是在雨天，牛羊路过庄里就会踩得稀泥乱溅，顺便把自己的屎尿也混合在稀泥里。太阳一晒，高干粮所有的气息里都混合着牛粪羊屎的味道。久了，人不嫌弃牛羊，牛羊也不嫌弃人，他们在各自的生活里活成了对方的一部分。牛羊觅食去了，人也要为自己的嘴忙活。女人们揉着眼睛起床，挑着水桶扁担，吱呀着去了水泉沟。男人们要么去地里，要么去山上。睁开眼睛找不见父母的孩子也不惊慌，趴在窗台上用手把纸糊的窗户捅个洞洞，拿一只眼睛瞄着洞洞里被放大的世界。南湾的灌木丛里的野鸡脆生生地嘶鸣着，高干粮人一天的生活就这样拉开了序幕。对我而言，高干粮的每一天都是新的，但每一天似乎又都是一样的。看见的山是相同的，山上长着的草木是相同的，看见的人是相同的，穿衣打扮面貌气色是相同的。相同的地方还有吃食，早晨是馒头，下午是面条，洋芋是一年到头都在吃的主菜，炒着吃，煮着吃，蒸着吃，烧

溜着吃，溜着吃，切成条条吃，剁成块块吃。大部分时间里，洋芋的各种做法抚慰了我们味觉上的单一。如果馋了，就把洋芋换一种做法，馋味儿就跟着洋芋去了胃里。天长日久，洋芋的各种味道融进血液，深入骨髓，此生都不能剥离。在用手指捅开的窗户纸洞洞里，看着高干粮的时候，我无数次地想，外爷如果不来宁夏会怎么样？父亲如果不来高干粮会怎么样？母亲如果不嫁给父亲会怎么样？我是不是就不用出生在高干粮？至少我不会是高干粮人吧？那我的生活又会是什么样子呢？五岁的我时常是愤愤不平的，既抱怨我的外爷，也抱怨我的父母，更抱怨着高干粮。高干粮春天的桃花，夏天的清凉，秋天的野果和冬天的雪景，并不能取悦我。我为不能去看外面世界的风景而郁郁寡欢。有人可能说，你一个五岁的孩子寡欢个啥？我的寡欢来自于我远方的亲戚，我的父亲兄弟姊妹十个，我的母亲兄弟姊妹十一个。重点是我母亲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有着比我们家优渥的条件，比如我的大舅舅工作在兰州，我的大姨生活在山西，我的三姨小姨在吴中，我的二舅四舅都在县城，我的三舅是工人，我的小舅舅在念大学，四姨和五姨嫁的都是有铁饭碗的男人，唯独母亲嫁了父亲，还生活在高干粮这样一个封闭的地方。我的父母好客，无论多忙都要先把亲戚招待好，所以每一年的夏天，我们家都会有亲戚翻越大嘴山来到我家里。我的小联手，也就是玩伴们，只要看着人进了庄子，就会飞奔着先到我们家送信儿，说你们家又来亲戚了。因为除了我们家，再没有谁家的亲戚会来得这么频繁。报完信儿，大家就靠在墙上排成一溜，羞怯好奇羡慕地看着我的舅舅姨姨，我的表哥表姐们丰腴白净的面庞和光鲜洋气的衣服。回头再看看身旁的联手们，像鸡窝一样乱糟糟的头发，脸上两坨晒伤的红蛋蛋，灰扑扑的衣服鞋子，够家垒着够家。我家的亲戚经过之后，我的小联手们就不自觉地低下了头，强烈的对比让大家心里都生出了羞耻感和自卑感。而我因为有这些亲戚们，我的小联手们看我的眼神里满是羡慕和嫉妒，私下悄悄地和我咬耳朵，你家亲戚真多，你们家亲戚真洋气，你们家亲戚脸好白，你们家亲戚真好看，你们家亲戚衣服真多。围绕着我们家亲戚，大家在一起可以说上一天。些许的优越感和得意之后，我和他们的羞耻感和自卑感是一样的，因为这些优越和得意与我没关系。同样生而为人，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同样是外爷的儿女和孙子，为什么差距这么大？我的寡欢还来自于其他的对比。大嘴山的对面是崖背山，崖背山脚下就是高干粮，崖背山之外从哪个方向看都是密密麻麻的群山，在这些山的映衬下，高干粮像卧底一样安插在群山之中，在季节的交替中蓄着势。方圆之内只有高干粮住着人，能住人的地方总是有些渊源的。高干粮听着好像一大片地界，但你要是站在大嘴山上朝下看，你就会替高干粮的人着急，因为在崖背山下500多米长的簇霞平台上，密密麻麻挤着八家子院落。严格来说，只有这八家院落占据的平台是高干粮。出了平台，从左向右，水泉沟、鼻梁洼、背洼、虎林、南湾、野竹林、石崖沟、瓦窑坡、韭菜梁、馒头嘴

槽子梁、瀑布梁围着高干梁。说他们是高干梁的一部分吧，他们都有各自的名字和地界。说他们不是高干梁的吧，高干梁离开他们的簇拥就不像个梁。高干梁是一个统称，高干梁人遵循着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在沟沟卯卯上耕种着各种庄稼，也耕种着自己的一生。我们要想去高干梁以外的地方，就得翻过大嘴山，再趟过一条河，顺着河道就可以到华兴村。华兴村是个大村庄，分为五个小队，庄子上有华兴一队、二队、三队、四队。按道理高干梁是华兴五队，但没有人这样称呼，直接就成了高干梁。而且华兴村有店，有店就有店磨坊，还有电视。外爷家就有电视，外爷家的电视并不会轻易的打开，我们也不能时不时的去外爷家。偶尔碰上电视开着的时候，那些和我们生活完全不同的画面总让人目瞪口呆。目瞪口呆的东西不仅仅是电视，外爷家的沙发、一张木床、一把躺椅、一株结着酸葡萄的葡萄树、枕巾被套、鼓风机、冬天架的炉子、烧水的铝壶，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家没有的，也是高干梁任何一家都没有的。我在心里翻江倒海的疑惑，但我不问他不说。我沉默地看着这些差距，心里对母亲的抱怨更多了。为什么我的其他姨姨们都嫁的是有铁饭碗的人，她就嫁给了我父亲？如果母亲不嫁给父亲，是不是我就不用出生在高干梁？如果我不出生在高干梁，我是不是也会有表哥表姐那样得体的花衣服？但我出生在哪里不是我能选择的，我的母亲生下六个孩子也不是她可以选择的。生活的窘迫和压力让她精疲力尽，干完一天的活计回家，她已经累得顾不上看我一眼了，还哪里会去在意一个五岁的小姑娘想些什么。每次夜晚听着母亲因为劳累发出的鼾声，我都在心里替她设计一番。想当初如果她不嫁给父亲，不来高干梁，那她的生活又将是怎样的一番光景呢？想着想着，我便在母亲的鼾声里沉沉睡去，然后困在梦里奔跑着给自己寻找各种出路，直到把自己跑醒，再听着高干梁的夜风睡去。我抱怨我的母亲，并不代表我对我的父亲有什么意见，相反，我觉得我的父亲是最疼我的那个人，我对他的一生都充满着敬仰，我的很多处事原则都来自于他的言传身教。母亲一直以为只要勤劳日子就一定能过好。每天清晨，父亲习惯性地站在院子里先咳嗽几声，然后开始喊我的大哥、二哥、三哥起来干活。大哥要去犁地，二哥要去挑水，三哥要去放羊。大姐早已出嫁，我和二姐还小，但在我们家每个人都不能闲着，闲着就要饿肚子。父亲像个耙子，把所有能过日子的东西都扒拉回来，母亲就是匣子，把父亲扒拉回来的东西都归置在一起，哪个时期该动用哪一部分都要有一个明确的规划，不然下一个时期的日子就会不好过。窘迫的生活把人逼成了预算专家和规划专家。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是，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一个八口之家，在高干梁只有20亩地是远远不够的。种10亩麦子，种几亩洋芋，种点胡麻，就再也没有地了。当我们的生活里还需要油麦、燕麦、洋麦，需要大豌豆、小豌豆和荞麦，地不够种，

吃不饱肚子。吃不饱肚子这件事情在父亲那里是不允许发生的。靠山吃山不仅是指吃山上的山货，还只可以在山上开荒，反正高干粮周围没别的，就山多。父亲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都不吃闲饭，所以只要一有空闲，父亲就带着三个哥哥去开荒，找个稍微平一点的地方，砍掉灌木，挖掉树根，一把火一烧，一亩地就出来了。再花点力气种点秋粮，熟一下地，第三年就能种想种的庄稼。几年下来，家里的地多了，吃饱肚子还是没有问题的。煤油灯顶端的黑烟扭着身子摇曳着去了屋顶，反倒是那一束火苗在黑夜里躲躲闪闪，在周围一米的范围内照顾着每个人的情绪。父亲在灯下说着古今的故事，我们瞪大眼睛看着父亲一张一合的嘴唇，一段段过往，一个个传奇从唇间还原了出来。我们竖起耳朵听着，唯恐错过古今里的任何精彩片段。父亲从来不讲自己是怎么来的高干粮。话说起来，高干粮的人都不是生来就在高干粮的。历史的渊源中，为了活下去，人们总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迁徙。真不知道第一个来高干粮的人看上了这里的山，还是这里的水，亦或是看上了这一块巴掌大的能住人的平台。此后接二连三地搬进来好几户，再多生几个孩子，这里居然就成了一个庄子。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前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是一本带着泥土芬芳却点亮无数人心路的书，来自马慧娟的出路。马慧娟出生于苦奇的西海固，长在风沙弥漫的山坳里。她曾是辍学的农家女孩，是围着灶台和田地打转的普通农妇。可就是这样一位扎根黄土地的女性，用一部手机、一支笔敲开了命运的大门，也写出了属于自己、更属于千万普通人的生命史诗。这本自传体纪实作品扎根西海固生态移民脱贫攻坚的时代背景，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最质朴的文字还原了一群平凡人的真实人生。出路写的是苦难，更是倔强，写的是平凡，更是力量。他告诉我们，人生没有走不通的绝境，只有不肯抬头的心。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走进这本书，走进马慧娟从大山深处走向广阔世界的人生之路。
1: 写作呢从来不是我的主业，就是它呢一直是一个兼职的这么一个存在。那在早些年的时候，因为我要种地，我要喂牛，我还要去打工，我家里呢还有这个就说是呀鸡呀狗呀老人呀孩子呀这样一些琐碎。就是那会儿呢，就是怎么去写呢，就是把所有的这个零碎的时间拿出来，就是干完这些事儿。那么可能别人去看电视，我就不看，可能就是其他人呢到村上找邻居去闲聊，我也不去。那么用这样的细碎的时间呢去写作，那么到现在也是一样，就是可能有很多这样的杂事情要去忙，还有随时呢就是有人来找你这样一些事情，那么就说其实所有的时间呢就只能放在晚上了，或者说是早晨了。
0: 作者马慧娟15岁因家贫辍学，20岁随生态移民浪潮迁往红寺铺，终日与农田牛羊为伴，在琐碎劳作中挣扎求生，同时也勾勒出西海固乡亲们的奋斗群像。他们在政策扶持下，从闭塞落后的大山深处一步步走向安稳富足的新家园，在苦难中坚守，在困境中突围。书中最打动人的是马慧娟与命运对抗的真实片段。农忙间隙照料家务之余，她偷藏报纸读书，被家人误解仍然不肯放弃写作。十余年间，她用手机敲出数百万字，摁坏了13部手机。她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一帆风顺的逆袭，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泥泞中不低头的坚韧，正是每一个平凡人在生活中最真实的模样，读来格外有代入感。
2: 出路，这本书是一部讲述西海固妇女通过移民和自力更生找到生活出路的自传体小说。本书以作者马慧娟的个人经历为主线索，讲述其从出生、上学、农田劳作、移民红四堡、打工挣钱、文学创作，一直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几十年的亲身经历，所听所见，运用小说的艺术写法和表达技巧，通过虚构、想象和加工，将西海固贫困农民在党和国家的生态移民、脱贫富民等政策下，通过自力更生实现脱贫致富的故事娓娓道来。全书通过细腻的个人叙事，展现了一个农村女性在贫困、教育缺失与生活重压之下的挣扎与突围。
0: 生命一直都是有限和短暂的，只有文字可以被无限的传播和留存。

就如同明月姐姐说的，我们不是为了要成为一个作家才去写作，而是为了用温暖的文字去暖人心。这段话就出自马慧娟的这本书《出路》。脚下的土地和阅读过的书籍是我写作的源泉。一同务工的姐妹，思念故乡的老奶奶，农村生活的酸甜苦辣，这片土地上的百态人生成了马慧娟在干农活间隙创作的素材。从读书到写作，马慧娟的人生愈加丰盈，对读书的感悟也更加深刻。如果有一天写不动书了，我就去干别的事，但书是要读下去的。马慧娟相信，人生不是一个被定义的过程，而是不断的挑战超越自己的过程。他说，读书不是一时的事，是一辈子的事。通过阅读构建丰富的精神世界，每个人都会收获多彩的人生。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也让我们继续翻开马慧娟的自传体小说《出路》，我们继续读到书中的故事。

人和土地的关系，貌似一直是人主导着土地的成长，但仔细想想，人其实是依附着土地生活的，土地里的产出直接决定着一家人的生活质量，也包括红白喜事的排场。父亲在县城收了摊子回家的同时，还面临着人生中另外的艰难。我二哥和三哥都到了结婚的年龄，该娶媳妇了，为人父母安顿孩子成家是必须的义务，盖房子娶媳妇是人生中的大事，凡是大事都和钱密不可分。但在农村，钱的来源更多的是来自土地，一旦土地欠收，一旦手里没有余粮，对一个庄户人家的打击就是致命的。在高干粮，攒粮是一种习惯，我们只是在新麦下来的时候象征性的吃一次，然后就囤起来，今年吃的去年的，去年吃的前年的，目的就是为了应对无法确定的年成。那两年高干粮还算是风调雨顺，家里也攒了一点粮食，还有那一群山羊和几头牛。1994年的年底，父亲决定给二哥和三哥娶媳妇，两个人相差两岁，二哥又多念了几年书，两个人都到了结婚的年纪。父亲想着能一起结婚更好，一场宴席办了，节约一部分开支，也省得亲戚们再麻烦。父亲从来都是一旦计划好一件事情，就会全力以赴地促成。从秋天开始，父亲就打发媒人给两个哥哥介绍对象，一遍遍的相亲。一遍遍是因为父亲的为人家道大家都很认同，但提起高干粮这个地方，很多人就会犹豫，毕竟是孩子一辈子的事情，一旦嫁进去再搬出来的可能性就不大了。一辈子呀，哪个父母愿意拿自己的女儿的一生去冒险？所以这两门亲事说得并不顺利。先是二哥的婚事，二哥是我们家里面念书最多的一个，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然后回村种地了。在大家的意识里，在土地上干活是不需要知识和文化的，力气远比这些虚无的东西

瞌睡遇上枕头了。我们庄子上刚好也有这么个姑娘，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一般的小伙子又看不上，我去试着给你儿子说说看。父亲一听反倒更犹豫了，一般的小伙子都看不上，能看上我儿子？再说了，两个人都念过书，能不能过日子吗？朋友说，看你说的，正因为一般人看不上，才能轮到你儿子。念书的人看着念书的人顺眼，过日子这件事情，担子担在谁身上，谁就知道了。父亲虽然还有些疑虑，但被朋友说的再也说不出任何合适的理由，就只能试试看。确实，如父亲的朋友所说，两个念过书的人反倒看着彼此顺眼，相了一次亲就说可以，剩下的就是钱的问题。三哥这边倒比二哥顺利一点，他从小就干农活，身强体壮，相貌堂堂，是别人眼里标准的过日子的一把好手，姑娘嫁给他怎么看都觉着放心。结婚是大事，那就容不下简单仓促，再说钱也不是一步就能到位的。两家说好了，女方就会去看男方家里，如果没什么意见，看完家里接见面前，这件婚事才算基本敲定了。接下来就是买衣服、订婚、认亲戚等一系列繁杂的程序，走完这些程序，到快娶的时候还要经历一场送彩礼、继续认亲戚的过程。到结婚那天，更是有许多的规矩和过程要走一遍，而这一切的过程，除了人的劳累，更要钱的到位。媳妇说下了，父亲母亲却更愁了，家里的30只羊、2头牛已经变卖掉了，也和亲戚借了一部分，但还是差一部分，左右思量，实在是没有办法，能借的都借了，能卖的也都卖了，现在还能变成钱的，就只剩下家里这两年攒下的上万斤麦子了。卖牛羊的时候，父亲并没有多少犹豫，但真要卖这些麦子，父亲却犹豫了起来。早些年的饥饿在人心里留下太多的阴影，没有粮食的恐慌，吃不饱肚子的惆怅，仿佛还在昨天。麦子卖掉了，万一明年是个灾年可怎么办？这么一大家子人呢，没有粮食简直不可想象。明年的事情不是今年就能知道的，但今年的事情却是急需要解决的。除了留下足够今年吃的麦子以外，其他的都被卖掉了。看着空荡荡的粮仓，父亲叹了口气。钱够了，事情就好办了，一次次去县城，一场场的走程序。整个冬天，父亲领着二哥三哥忙活着结婚的各种事宜，直到冬天快结束时，才把两个人的婚事给操办完了。忙完两个哥哥的婚事，父亲整整睡了两天，他觉得人生中的大事就算告一个段落了，为人父的责任义务也尽完了，接下来就是三个儿子自己过光阴的事情了。但他不知道，生活中还有更大的危机等着他。娶了媳妇的那年春天，天气就不怎么正常，从开春没有落一滴雨，麦子旱得根部干了一层，后来勉强落了一点雨，就紧赶着给上了点化肥，但到底前期已经欠了水分，等正常落雨的时候，麦子比起往年长势就弱了许多。六月之后又是好几天没有下雨，杨玉腕蔫不拉几的趴在地上，没有一点力气，胡麻纤细的身子好像支不住开花的头，随时准备跌倒一样，豌豆底部的叶子像被火燎了一样，麦子长到膝盖就开始抽穗，一切都等着一场雨来拯救。
但每天的晚霞都把高干粮照得红彤彤的，看得人心里也像要起火一样。

0: 某一天的早晨，铺子梁的山梁上多了一面白旗，上面画着不认识的符号。父亲说，天太干旱了，这是祈雨的人插上去的。从那天起，我就天天听着白旗在山梁上猎猎地响。再看看天气，云彩不知道飘去哪里了，只剩下瓦蓝瓦蓝的天空。雨那天终于来了，云彩像赶集一样朝高干凉的天空聚集，雷也虚张声势地跟着凑热闹。此刻的高干凉就像一口炒着豌豆的锅，厚厚的云彩像锅盖一样盖着，任由雷声像豌豆一样在锅里炸裂。早前大人一再给小孩子安顿，不许站在屋檐下，但大家盼雨的心情显然已经超越了对雷雨的恐惧，齐齐站在屋檐下等着雨落下的那一刻。炸裂的雷声变成了雨点，从天空倾泻了下来，砸在满是尘土的院子里，又向四周溅起。逐渐的，整个院子都被砸满，无处可去的水滴开始拥挤起来，在院子里乱窜，又密集地朝低洼处汇集，再流向院子的出水口。屋顶的青瓦喝够了，多余的水顺着屋檐扯成一条条线，在地上敲打出一个个酒窝。我隔着屋檐伸出手，任雨水冲刷自己的手。母亲在身后喊，不要拿屋檐水洗手，洗了是要长猴子的。雨来得快，走得也快，就在我们期盼着能多下一点的时候，赶来了一场大风，几下就把云彩打散了。太阳欢欣地跑出来，空气里弥漫着雨和泥土混合后略腥的味道。一场雨就这样过去了，对于干旱了许久的土地来说，这点雨只是浸润了一点表皮而已，土地还是干的。小麦在灌浆的时候没有喝到足够的水，麦穗儿比往年足足瘪了一圈，个子也矬，明显的今年的庄稼是要欠收了。
1: 秃噜呢，就是它跟黑眼豌呢是一个姊妹篇，就是走出黑眼豌呢写的是村庄的故事，那么秃噜呢是写的是我个人的故事。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环境很重要，因为我们在这儿我们觉得有盼头。你知道它有一个节点，你知道不？就是我们以前在黑眼豌的时候，就是你过十年你还是那个样子，因为你没有路。但是搬迁到这儿就不一样了，搬迁给了就是这些人无限广阔的一个可能。所以就在这一点上，就说是我觉得移民搬迁政策它改变的不光是我们这一代人，而是改变的就说是子孙后代所有人的问题。那么大家就是把这个物质上的一些生活问题解决了之后呢，就大家对这个文化生活呢其实是有一定的需求跟向往的。因为我自己呢确实是因为文化嘛走到了今天，也就想让更多的人呢就说是来了解文化，学习文化，传播文化。
2: 秃噜这本书是一部讲述西海固妇女通过移民和自力更生找到生活出路的自传体小说。本书以作者马慧娟的个人经历为主线索，讲述其从出生、上学、农田劳作、移民红四宝、打工挣钱、文学创作，一直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几十年的亲身经历，所听所见，运用小说的艺术写法和表达技巧，通过虚构、想象和加工，将西海固贫困农民在党和国家的生态移民、脱贫富民等政策下，通过自力更生实现脱贫致富的故事娓娓道来。全书通过细腻的个人叙事，展现了一个农村女性在贫困、教育缺失与

小说里的故事依然滚烫，字里行间的力量直抵人心。作者马慧娟的人生逆袭从来不是偶然，而是内心留一席之地给那些不死不灭的梦想的执念，是日复一日与生活较劲儿的坚韧，更是时代赋予普通人的底气与机遇。这本书写给每一个在困境里迷茫的人，写给每一个不甘平凡奋力前行的人。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感谢你的收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反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音乐维他命。
3: 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

0: 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2: 穿过了悠悠时光，
1: 文化有故事，
2: 有故事，
1: 听文明的呼吸，
2: 触摸历史的温度，
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2: 慢慢与你的心，
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不知道你有这样的体会没？汉字有时候特别有意思，同一个意思它给你造出两个不同的词或者成语，写法不一样，但用起来差不多。那问题来了，既然意思一样，为什么会有两个写法？这背后有没有什么讲究？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今天咱们就来聊聊那些意思相同、写法不同的成语。开题之前，我们先来欣赏一首诗。
1: 一夜日历，
3: 一缕书香，
1: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劝学诗，宋·朱熹。一座藕城，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
2: 在这首诗里，朱熹用春夏秋冬的变化告诉人们时间过得快，如果不趁着年轻好好做学问求进步，一晃就老了，想学也来不及了。这首诗放在这里，正好跟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固步自封形成对照。一个有志于学，珍惜光阴，不断进步；一个守着老路，不求进取，原地踏步。咱们先说固步自封和固步自封。第一个固是故事的固，第二个固是固执的固。这两个成语写法不同，但意思完全一样，都是说安于现状，守着老一套，不求进步。步是脚步步伐，封是封闭限制，自封就是自己限制自己。固步的固是老旧的原来的意思，固步就是原来的脚步，原来的路子。而固步的固是牢固固执的意思，固步就是死死守住原来的步子不肯改。一个是走老路，一个是守老路，意思差不多，所以两个写法都说得通。先来说第一个固步自封。这个成语的雏形最早出自汉书序传上，原文用的是固步，也就是故事的那个固。班固在汉书序传上中写道，昔有学步于邯郸者，未曾得其仿佛，又复失其固步，遂匍匐而归耳。这句话讲了一个著名的故事，邯郸学步。话说战国时期，燕国有一个年轻人，听说赵国都城邯郸的人走路的姿势特别好看，步子稳当，身姿优雅，风度翩翩。这个年轻人羡慕得不得了，决定去邯郸学走路。他到了邯郸，看见街上的人走路确实好看，他就跟在人家后面，学着人家的样子，一步一步地走。可是他怎么学都学不像，越学越别扭，越走越奇怪，更要命的是

他光顾着学别人的步伐，把自己原来怎么走路给忘了。最后，这个年轻人既没学会邯郸人的步伐，又忘了自己原来的走法，连路都不会走了。他是怎么回燕国的呢？匍匐而归，趴在地上爬回去的。这就是邯郸学步的故事。失其故步里的故步，指的就是自己原来的步伐。后来人们从这个故事里提炼出了一个成语，故步自封，意思是守着原来的老步子，自己把自己限制住，比喻安于现状，不求进步，像那个燕国年轻人一样，固守着一种东西不放，结果反而越来越退步。至于另一个故步自封的写法，是后世慢慢出现的。固执的固和故事的固，音近意通，前者强调固执地守着，后者强调守着老路，两种写法并存都不算错。战国时期秦国比较穷比较弱，其他国家都瞧不起秦国，秦孝公想改变这种局面，重用了魏国人商鞅，让他主持变法。商鞅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方案，废除旧的世袭制度，按军功封爵，奖励耕战，重农抑商，实行连坐法，加强治安管理。方案一出来，朝廷里一片沸腾，以甘龙和杜挚为首的老臣们坚决反对。甘龙说，圣人不益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意思是说圣人不改变老百姓的风俗习惯就能教化他们，智者不改变国家现有的法令就能治理好国家，顺着原来的路走，百姓就安定，按老规矩办事，官员就熟悉，您为什么要变法呢？杜挚说得更直接，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改变法令，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更换工具。又说，效法古人不会犯错，遵循旧礼不会有偏差。你看，这两人说的就是固步自封，守着秦国那套又旧又落后的制度不肯改，觉得祖宗之法不可变。商鞅是怎么反驳他们的呢？商鞅对秦孝公说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一行无成，一事无功，行动犹豫不决就不会有成就，做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有功绩。他又说，三代不同礼而亡，五霸不同法而霸，夏商周三代礼制各不相同，但都成就了王业，春秋五霸法令各不相同，但都成就了霸业。聪明人制定法令，愚蠢的人受法令的约束，贤能的人改革礼制，平庸的人被礼制束缚。所以说，守着老规矩不放的人，不足以跟他商量大事。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商鞅变法之后，秦国迅速强大起来，从西边一个被中原各国瞧不起的弱国，变成了战国七雄中最强的国家。100多年后，秦始皇统一了六国，而那些当初反对变法的甘龙、杜挚之流早就被历史遗忘了，他们代表的就是固步自封，守着老一套不肯往前走。事实证明，历史不会等那些不肯进步的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只要固步自封，迟早要被淘汰，变法图强才有出路。

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讲述那些意思相近的成语和它背后的故事。咱们来说说反躬自问和反躬自省，这两个成语也是意思相同。反是反过来回转，躬是自己自身，反躬就是回过头来看自己，自问就是自己问自己，自省的省意思是检查反省，自省就是自己检查自己，所以反躬自问和反躬自省都是一个意思，回过头来问问自己，检查自己。

我没有做错的地方。两个写法都对，一个用问侧重责问自己，一个用醒侧重反省自己，意思差不太多。反躬自问这个成语最早可以追溯到《礼记·乐记》。《礼记》里面有一段话：“好恶无节于内，之诱于外，不能反躬，偏礼灭矣。”一个人如果内心对喜欢和厌恶没有节制，心智又被外界的诱惑所牵引，不能反过来检查自己，那么天然的道理就泯灭了。这段话虽然还没有出现完整的反躬自问四个字，但反躬这个词已经出现了，意思就是反过来检查自己。后来孟子离楼上里也有一句话：舍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骨，反求诸其身。正骨是箭靶子的意思，这句话是说射箭这件事儿跟君子修身很像，如果没有射中靶心，不要怪箭靶偏了，不要怪风吹歪了，要反过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是不是姿势不对，是不是用力不当，这就是反躬自问的精神。出了问题先问自己，别先怪别人。后来明清文献中也很常见，比如明代张居正就写过身自克责，反躬自省这样的话。在这里有一个故事，成汤是一位非常贤明的君主，有一年商朝连续五年大旱，地里庄稼颗粒无收，河里的水干了，老百姓没有粮食吃，饿殍遍野。当时的人认为天灾是上天对人间君主不满的惩罚，大臣们纷纷建议大王，咱们赶紧祭祀求雨吧。成汤就举行了盛大的求雨仪式，他在桑林这个地方设立祭坛，亲自向上天祈祷，他把自己捆在柴堆上，意思是如果要惩罚就惩罚我吧。然后他向上天说了这样一段话：于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于一人，吾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如果是我一个人有罪，请不要连累天下百姓，如果天下百姓有罪，那罪责也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请不要因为我一个人的不聪明，让上天鬼神伤害百姓的性命。说完这番话，成汤剪掉自己的头发，用木头夹住自己的手，这在当时是一种自我惩罚的仪式，准备把自己当作祭品献给上天。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方圆数里都下透了，老百姓欢呼雀跃，跪在地上接雨水喝。这就是成汤岛屿的故事。成汤的做法就是典型的反躬自问，遇到大旱，他没有责怪老天，没有责怪大臣，没有责怪百姓，而是首先问自己，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是不是我有罪过，反过来问自己，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就是反躬自问的力量。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先别急着指责别人，停下来问问自己，我有没有责任，我有没有做错的地方？有时候答案就在自己身上。

0: 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讲述那些意思相近的成语。接下来要说的是美下玉矿和美矿玉下，这一组比较特殊，两个成语词序不一样，但意思都是情况越来越坏。不过他们俩之间有一个绅士问题，哪个

才是正版，这里头有讲究。先说每下玉矿，每是每一次，下是往下低处，玉是更加，矿在此处意思是越发更加，引申为情形明显。每下玉矿的字面意思是越是往低处走情况就越明显，它本来的意思不是说越来越差，而是说道理越往下越能看清。后来大家用着用着意思就变了，变成了情况越来越糟。再说每况愈下，每况的况变成了状况，每况愈下的字面意思是每一种状况都越来越往下。这个成语一出生就是越来越坏的意思，比每下愈况要直白得多。我们现代人用每况愈下更常见，每下愈况知道的人已经比较少了。但你如果在古书里看到每下愈况，别以为写错了，它才是原版。每下愈况出自庄子之北游，庄子里写了一个故事，东郭子问庄子道在哪里，庄子说无所不在。东郭子说您得说个具体的地方啊，庄子说在蚂蚁骷髅里。东郭子一愣，怎么那么低下呢？庄子又说在败草芦苇里。东郭子更不高兴了，怎么越来越低了？庄子又说在瓦片砖头里。东郭子急了，怎么更低了呢？庄子最后说在公桶里。东郭子彻底不说话了，他觉得庄子在戏弄他。庄子知道东郭子心里不高兴，就解释说您问的问题本来就没有离开过道，我告诉您道在公桶里，您觉得太低下了不愿意接受，但我要告诉您一个看问题的办法。庄子说正惑之问于监事吕西也，每下愈况。这句话是整段的关键。正惑是一个管理市场的官员的名字，监事是市场管理员，吕是彩的意思，西指的是猪。当时有个习惯，看猪肥不肥不是用秤称，而是用脚踩一踩猪腿，猪腿越往下脚脖子那块越难长肉，如果能踩到猪腿的下半截儿还觉得有肉，就说明这头猪从头到脚都肥，因为最难长肉的地方都有肉了。庄子说正惑问监事怎么判断猪肥不肥，监事告诉他踩猪脚，越是往下踩情况就越明显，意思是越往下越卑微越不容易的地方越能看清事物的本质。所以我就是要让你明白，道不是高高在上的东西，道就存在于最普通最卑微的东西里面，你以为最低的地方恰恰最能证明道无所不在。这就是每下愈况的本来意思，越是往下道理越清楚，跟越来越差没有任何关系。那每下愈况后来怎么变成了越来越差的意思呢？到了宋代，有人把每下愈况写成了每况愈下，把况字和下字换了个位置，这一换意思就变了。每况愈下就是情况一步步往下走，自然就成了越来越坏的意思。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每下愈况是庄子的原话，本意不是越来越差，每况愈下是后世的变体，专门用来形容情况不断恶化。两个写法意思不同，但在日常使用中，如果你想说情况越来越糟糕，用每况愈下就行了，不会错。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讲了一个故事，讲的是西汉初年淮南王刘长、刘安父子两代的人，可以用来理解什么叫每况愈下。刘长是汉高祖刘邦的儿子之一，刘邦在世的时候对他还算不错，但刘邦死后汉惠帝和吕后掌权，吕后这个人狠毒，把刘邦其他几个儿子杀的杀，害的害。刘长因为母亲赵姬在狱中自杀身亡，由吕后亲自抚养，反而躲过了一劫。

帝即位之后，刘长仗着自己是皇帝仅存的血亲兄弟，越来越骄横跋扈。他在淮南国里自己制定法令，不遵守朝廷的制度。他出入的仪仗比照皇帝的规格，他称汉文帝为大兄，不称陛下。有人劝他收敛一点，他不听。后来他干脆派人联络闽越和匈奴，准备造反。事情败露之后，汉文帝念及兄弟之情，没有杀他，只是把他流放到蜀地去。刘长在流放途中越想越气，绝食而死。刘长死后，他的儿子刘安继承了淮南王的位子。刘安比他父亲有文化，是个大学问家，他召集门客编写了《淮南子》这本书。但他也有一个大毛病，跟他父亲一样想当皇帝。刘安一方面写书谈道论德，一方面暗中招兵买马，打造兵器，勾结其他诸侯王，准备造反。他的女儿刘玲甚至跑到长安去结交权贵，探听消息，为淮南王联络感情。后来有人告发了刘安，汉武帝派宗正持节去调查审讯，证据确凿。刘安在朝廷的使者到达之前自刎而死。淮南王一家，老子造反，儿子也造反，这就是每况愈下。刘长骄横，刘安比他父亲有过之而不及，没有越来越好，而是一代不如一代，最后满门覆灭。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一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只会越来越严重。父辈留下的隐患，子辈如果不反思不改过，只会每况愈下，直至不可收拾。好了，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文艺之声的文化有故事，更多精彩，更多故事等您来听。我是小昭，咱们一会儿见。

0: 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咱们中国人做事讲究一个分寸，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什么地方该怎么干，心里得有杆秤。而我们接下来要说到几组一字之差的成语，正好就是讲分寸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3: 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一，宋·范成大。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2: 范成大，南宋诗人，写了很多描写农村生活的诗。这首诗是《四时田园杂兴祖诗六十首》中的第三十一首，属于夏日部分。这首诗妙在哪儿呢？他写的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智慧。白天干白天的活，晚上干晚上的活，大人干大人的活，小孩干小孩的活，什么时间干什么，什么人在什么位置干什么，安排得明明白白。好，诗读完了，进入正题。我们先来说说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因是根据、依照，地是地方、地域，制是制定、采取，宜是合适、适宜的办法。因地制宜的意思就是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适宜办法。这个成语强调的是空间上的差异，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不一样，所以办法也不能一样。因地制宜一词的思想源于《汉书·赵充国传》中的因山堪木，因地行制，而作为成语见于东汉史学家赵晔所著的《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夫筑城郭，立仓库，因地制宜，其有天气之术，以威邻国者乎？赵充国是谁？他是西汉时期的一位名将，以稳重有谋略著称。他打了一辈子仗，最擅长的不是冲锋陷阵，而是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汉宣帝时期，西边的羌族部落造反了，朝廷派赵充国去平定。赵充国到了前线，没有急着打仗，他先派人去侦察敌情，摸清地形。

水源、道路、羌人的居住分布。侦察的人回来以后，赵充国心里有数了。他没有像别的将领那样主张大军压境、速战速决，而是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方案。他在奏折里写道：臣闻帝王之兵以权取胜，是以贵谋而见战，故善战者不战而屈人之兵，夷极未然，先为备御，因山堪木，因地制刑。这里的因地制刑就是因地制夷的前身。赵充国的意思是要根据山地的地形特点，根据羌人分布的具体情况来制定作战和防御的方案，不能一刀切。赵充国具体是怎么做的呢？他没有跟羌人硬拼，他发现羌人内部不是铁板一块，有些部落是被胁迫造反的，有些部落首领跟朝廷的关系还不错。于是赵充国采取了两手策略，一边用武力打击顽固的叛军，一边用招抚的办法争取动摇的部落。他还在边境地区实行屯田，让士兵一边打仗一边种地，自己解决粮食问题，不用从内地千里迢迢运粮来。这套方案就是典型的因地制宜，根据西北边地的地理条件、羌人的内部情况，制定出了一套最合适的策略。最后赵充国没有打大仗，没有死多少人，就把羌人的叛乱平定了。汉宣帝非常高兴，大加赞赏。汉书里记载这件事用了因地制刑四个字，这是因地制宜的思想源头。接下来我们来讲讲西门豹治邺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史记滑稽列传，讲的是战国时期西门豹在邺县当县令的故事。西门豹到了邺县，发现这里有一个可怕的陋习，给河伯娶媳妇儿。什么叫给河伯娶媳妇儿？当地有个说法，漳河里有河神叫河伯，每年必须给他娶一个年轻姑娘做媳妇儿，不然河伯就会发怒，发大水淹了庄稼。实际上这是当地的巫婆和几个老官吏合伙编出来骗钱的，他们每年打着给河伯娶媳妇儿的旗号，挨家挨户收钱，收上来的钱大部分进了他们自己的腰包，只拿出一小部分买个姑娘，打扮好了往河里一推，活活淹死。老百姓又怕又恨，但没人敢反抗。有钱的人家早早把女儿嫁到外地去，穷人家的女儿就只能等着被选上，整个邺县人心惶惶。西门豹到了之后，没有一上来就抓人杀人，他先了解情况，然后想了一个因地制宜的办法。到了给河伯娶媳妇那天，西门豹来到河边，当地的老官吏、巫婆、老百姓都来了。那个老巫婆70多岁了，带着十几个女徒弟，穿得花枝招展，他们准备好的那个姑娘哭得泪人一样。西门豹看了一眼那个姑娘，对巫婆说：这个姑娘不够漂亮，麻烦您去跟河伯说一声，咱们换一个漂亮的，过几天再送去。说完他一挥手，几个差役上来抱起老巫婆就扔进了河里。老巫婆在河里扑腾了几下，沉下去了。等了一会儿，西门豹说：巫婆怎么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派他的徒弟去催催。几个差役又把一个女徒弟扔进了河里。又等了一会儿，西门豹说：弟子怎么这么久也不回来，再派一个去催催。几个差役又把第二个女徒弟扔进了河里。又过了一会儿，西门豹说：还是不行，再派一个人去。差役又把第三个女徒弟扔进了河里，总共投了三个弟子。西门豹说：巫婆和她的弟子都是女人，说不清楚事情，麻烦三老替我去说一声吧。几个差役又把三老扔进了河里。西门豹站在河边恭恭敬敬地等了好半天，旁边的人吓得脸色煞白，两腿发抖。西门豹转过头来看着剩下的那些官吏和巫婆的徒弟们说：这些人都不回来了，
要不你们再派几个人去。那些人扑通一声全跪下了，磕头如捣蒜，额头磕出血来，连声求饶。从此以后，叶县再也没有人敢提给何伯娶媳妇儿的事儿了。西门豹治理叶县，不是靠一条法令管到底，而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利用了当地人迷信何伯的心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就是因地制宜。说完因地制宜的故事，我们来聊聊因时制宜。因时制宜的时是时间、时机，意思就是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适宜办法。跟因地制宜比起来，因时制宜强调的是时间上的差异，这个时候和那个时候不一样，所以办法也不能一样。因时制宜这个成语出自《淮南子·范论训》，器械者因时变而制宜事也，或作因时制宜应全通变。商鞅劝秦孝公变法的故事，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今天换个角度来讲，专门说因时制宜。商鞅刚到秦国的时候，秦孝公接见了他。第一次见面，商鞅跟秦孝公讲帝道，就是尧舜禹那种上古圣王的治国之道。商鞅讲得口若悬河，秦孝公听着听着打瞌睡了。事后秦孝公把推荐商鞅的人骂了一顿，你推荐的是什么人，说的那套东西根本用不上。第二次见面，商鞅改讲王道，就是周朝那种以礼乐治国的路子。秦孝公觉得比上次好一点，但还是没兴趣。第三次见面，商鞅讲霸道，就是通过富国强兵、严刑峻法来称霸天下。秦孝公听得两眼放光，不知不觉膝盖往前挪，离商鞅越来越近。第四次见面，商鞅详细讲述了强国之术，秦孝公听得入了迷，连着几天都不厌烦。事后商鞅对人说，我用地道、王道劝他，他听不进去，我就知道他的心思了。他想在短时间内让秦国强大起来，不想等几十年上百年，所以我就给他讲霸道，正中下怀。商鞅能成功，是因为他懂得因时制宜。他知道秦国的现状是弱，是穷，是被中原各国瞧不起。秦孝公需要的不是高谈阔论的空道理，而是实实在在能让秦国迅速强大的办法。所以他没有死守自己的一套，而是根据秦孝公的需求，根据秦国的国情，调整了自己的方案。后来商鞅主持变法，也充分体现了因时制宜的智慧。他根据秦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奖励耕战、废除世袭、实行县制等一系列法令。这些法令在当时看是大胆的、超前的，但正适合秦国那个奋发图强的时代需要。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一个是按地方定办法，一个是按时间定办法。比如种水稻，南方水多就种，北方旱地就不种，这叫因地制宜。春天下种，夏天除草，秋天收割，这叫因时制宜。两个词经常一起用，合起来就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办事的意思。2000多年前的《礼记·中庸》里有一句话，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意思是君子的中庸之道就是随时根据时事调整自己的行为，始终做得恰到好处，这其实就是因时制宜的精髓。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讲述一字之差的成语故事。接下来咱们说说徇私舞弊和营私舞弊。这两个成语都是说干坏事，利用职权弄虚作假，但插在一个字上，坏的方向略有不同。

通融通融。徇私一词最早见于汉书，而徇私舞弊作为成语则定型于明代施耐庵水浒传。我们接着来讲故事，这个故事叫石显的人情债。这个故事出自汉书宁姓传。石显是汉元帝时期的大太监，权力非常大。这个人有一个特点，特别会搞关系。他知道汉元帝信鬼神信天命，就故意在汉元帝面前装出一副虔诚的样子，让皇帝觉得他可靠。但他对别人可不是这样，谁要想在朝廷里办成什么事儿，得先找他表示表示，谁给他送礼多，跟他关系近，他就帮谁办事，谁跟他关系不好，他就想办法把人整下去。贾捐之是当时的一位官员，多次在奏折中批评石显。后来贾捐之与杨兴互相推荐，想要谋取更高的官职，石显抓住了这个把柄，向皇帝告发他们，结果贾捐之被判处死刑并弃市。石显干的这种事就叫徇私舞弊，他利用皇帝的信任，谁跟他关系好他就提拔谁，谁得罪他他就整谁，一切以私情为转移，法度公理全扔在一边。石显的下场又是什么呢？汉元帝死后，汉成帝即位，石显失去了靠山，被贬为庶人，在回老家的路上病死。他靠徇私舞弊积累的那点权势一夜之间全没了。说完了徇私舞弊，我们再来说营私舞弊。营就是谋取经营的意思，营私就是谋取私利。营私舞弊的意思就是为了谋取个人私利，用欺骗的手段干违法乱纪的事儿，强调的是私利，不是为了照顾谁的关系，而是为了自己捞好处。营私舞弊跟徇私舞弊的区别在于，徇私舞弊重在人情，因为跟你关系好，我帮你开绿灯；营私舞弊重在利益，为了自己赚钱捞好处而作弊搞鬼。两者经常同时存在，为了人情帮忙，往往也是为了自己将来能得好处，但侧重点不同。

接下来这个故事发生在清代咸丰年间，是中国科举史上最大的一起舞弊案——戊午科场案。这一年顺天乡试，有一位考生叫罗弘毅，这个人学问不行，但特别想中举。他找到了一个叫李鹤龄的人帮忙。李鹤龄是兵部主事，跟考官们有来往。李鹤龄收了他的钱，找到了本次乡试的同考官普安。普安是负责阅卷的考官之一，李鹤龄让普安帮忙关照罗弘毅。普安答应了。他怎么操作的呢？他跟罗弘毅约定，在试卷里用特定的暗号，比如在某处用某个特定的字眼，这样阅卷的时候一眼就能认出来。罗弘毅的卷子写得不好，但普安硬是把他的卷子从落卷里捞出来，给了一个不错的排名。然而主考官百俊起初将罗弘毅的试卷放在副榜，并没有取中。百俊的家仆晋祥从中活动，劝说百俊。百俊听信了晋祥的话，撤换了已经取中的刘承忠的试卷，改取罗弘毅。事情败露是因为罗弘毅中举之后，有人举报他学问太差，不配中举。朝廷派人复查，一查就查出了猫腻。案子越查越大，最后牵扯进来的人越来越多，包括大学士百俊在内的一大批官员被查出涉案。百俊是谁？他是这次顺天乡试的主考官，正一品大学士，军机大臣。百俊本人有没有收钱？查来查去，史料说他自己没有直接受贿，但他的家人，他手下的人收了钱，他失察失职。按理说失察之罪不至于杀头。

但咸丰皇帝正在整顿吏治，而且这个案子闹得太大，太丢朝廷的脸。最后柏俊被处以斩吏决。行刑那天，柏俊叹息道：我为宰相，居然在菜市口被砍头，真是可悲可叹。但他也承认自己治家不严，管理不力，死得不冤。

接下来咱们说说无可非议和无可厚非，这两个成语听着差不多，但意思差了不少。无可非议的非议就是指责批评，无可非议的意思是没有什么可以指责批评的，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说一个人做得好，做得对，做得完美，挑不出毛病来。我们来说一个子产不毁相校的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春秋时期郑国的一位名臣子产。子产在郑国当执政大夫，把国家治理得很好，郑国在他的治理下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当时郑国有一个传统，乡里之间设有乡校，就是老百姓集会聊天议论时政的地方。有人好事不好事，大家都在乡校里议论，有时候难免会批评官府，批评子产。有个叫冉明的大臣对子产说，毁乡校如何，毁掉乡校怎么样。子产怎么回答的呢？他说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按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为什么要毁掉它呢？人们早晚空闲的时候到乡校去聚一聚，议论一下执政者做得好不好，他们认为好的我就继续做，他们认为不好的我就改正，这些人就是我的老师啊，怎么能毁掉他们的乡校呢？我只听说过用忠诚和善行来减少怨恨，没听说过靠作威作福来防止怨恨。难道用强权不能让议论立刻停止吗？但那就好比堵住河流，一旦决口了，伤人一定很多。我想救都来不及，不如开个小口子疏导一下，不如让我听到这些议论，把它当作治病的良药。子产这段话说得太高明了，他不怕老百姓议论，反而把老百姓的议论当作镜子，当作老师。结果呢，子产治理郑国期间，郑国一直很稳定，老百姓对子产是真的无可非议，没什么可批评的，因为他做得确实好。孔子后来听说了这件事，非常赞赏子产。孔子说，以事观之，人为子产不仁，吾不信也。从这个事来看，有人说子产不仁，我是不信的。我们再来说说无可厚非的意思，不能过分的指责，也就是说虽然有缺点有问题，但情有可原，可以原谅，不值得严厉批评。无可非议是说完美，挑不出毛病。无可厚非，有毛病但可以理解，不必苛责。比如你的朋友做了一件好事，所有人都说好，这叫无可非议，挑不出毛病。你朋友做了一件好事，但方法上有点小问题，不够完美，你可以说无可厚非，意思是他虽然做得不够好，但情有可原，不要苛责。一个是没有缺点，一个是有缺点但可以原谅，插一个厚字，插的是态度上的宽容。所以我们的汉语的确是博大精深，一字之差能讲出很多故事来。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了，我是小昭，感谢您的收听。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悠闲午后，
3: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

0: 相约在耳畔，
1: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悠闲午后，
0: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

坐在留意靠窗的火车上，时间一路忽往后退，看着车往前。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蝴蝶会唱歌，那会是悲伤的吗？如果我说想念你，你会听见吗？我看见你微笑的脸，只是。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1: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上
3: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1: 听见成长。
4: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啊。
5: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1: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

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1，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也欢迎各位能够在接下来的时间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就在上节目之前呢，我同事在咨询我一个问题，他是在4月13号遇到一起追尾的交通事故，他那个事故啊，说实话确实很复杂。4月13号的时候呢，他被追尾了，对方呢是全责，但是呢，当时既没有报保险，也没有报警。对方表示呢，身体不舒服，说要去到医院接受相应的一些治疗。好，这个事情呢就此搁置。我这位朋友呢，他把车开到了修理厂啊，除了这个后保险杠出现了断裂之外，然后呢，车还出现了一些异响。之后呢，修理厂呢做了一个判断，说呢很有可能是涡轮增压出现了问题。这个后期呢也做了一些修理，好像是把这个涡轮增压给换了，换成新的了。好，换成新的之后呢，前一段时间去提车啊，提车出来之后呢，发现这个车辆的异响啊，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然后呢，再一次开到修理厂进行维修，发现呢是变速箱的问题。好，接下来问题来了。第一个问题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4月13号到现在，既没有打保险公司的电话，也没有去报警啊。现在呢和保险公司联系，保险公司非常明确说，你这个事情你报保险也没用，保险公司直接拒赔。拒赔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你车辆追尾会不会导致变速箱出现故障，对吧？他们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车辆追尾之后保险杠有问题，可以。你的这个车的后备箱你说被撞了也可以，但是呢你说你的涡轮增压，其实这个涡轮增压可能是一个误判啊，这个涡轮增压很有可能是没有故障，是一个误判。其实这个事情很扯，为什么呢？变速箱的问题作为修理厂的判断成了涡轮增压，其实作为修理厂你也有责任啊，这是你一个判断失误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刚刚提到的变速箱的问题，保险公司拒赔原因有二。第一，就是追尾的交通事故会不会导致变速箱出现故障。来，各位车友也可以帮忙判断一下啊，因为你这个很有可能会要找第三方，你找第三方检测的话，你车主赔对吧，没有问题，保险公司不认账了。保险公司不认账原因很简单，第一个，有没有因果关系。最直接保险公司拒赔的原因就是什么呢？你过了报案的时效了。作为机动车保险，通常都有相应的一些约定啊，各家保险公司好像情况不太一样，也差不多。一般呢就是48小时或者是72小时内你要报保险公司。因为警方这一块呢，他可能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时间要求。我有可能交通事故发生之后，我开始没什么事儿，对吧，我过了一个礼拜啊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呢报案也可以，警方呢也可以受理，但是保险公司它有非常明确的时间约定啊，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你48小时，你看你的商业保险的这个条约，它会有，你必须要在48小时或者是72小时内报案。当然，可能也存在一些不可抗力的一些原因，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双方都重度昏迷了，你说我怎么报案？这个呢就是另当别论。就是正常的交通事故你都必须要在48小时或者是72小时内报案的，如果你不报案的话呢，保险公司就可以以此来拒赔或者拒绝去参与到交通事故的处理当中。所以呢，我这个朋友呢现在遇到这个事情呢确实很麻烦，因为你过了时效了，4月13号，你现在都5月11号的事情了。还有呢就是他可能要起诉的话，这可能要起诉三方了。第一个，要起诉车主，让车主来承担理赔的责任，他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侵权责任，对吧？还有一个呢，是不是有可能要起诉修理厂，我明明是变速箱的问题，你把我好好的涡轮增压你给我换了，对，这算什么事儿？不便宜，花了几千块钱啊，对吧？第三，是不是要起诉保险公司？这个呢，可能还要咨询一下律师。

0: 因为你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报案，是不是保险公司就有绝对的理由去拒绝赔偿？我觉得呢，可能性比较大。就算你是起诉保险公司，也不代表肯定就能胜诉，对不对？好，我不知道各位俩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因为某些原因啊，比如说我事先我可能是有一些这个口头上的一些约定啊，我陪你啊，你等我，我回家拿钱啊。过了一天了，过了两天了，不接电话，或者说呢各式各样的一些推脱。当你真正的想打电话去报保险公司或者是去报案的时候，已经过了相应的一些时效了。所以呢，一直建议大家遇到交通事故之后呢，一定要按正常程序走，该报保险的一定要报保险，该报案的一定要报案，别怕麻烦，别怕多事儿，有些时候事儿一定要坐在前面，不然的话呢，就像我这位朋友一样，那接下来的这个事情我可以预想到的，你是不是要起诉？你是不是要起诉？这是第一个问题，因为你要起诉的话呢，你还要证明你的变速箱出现故障是和这一起交通事故之间是有因果关系，要有关联性。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去证明的话，你说你为了一个保险杠去起诉吗？我觉得也不大现实，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和车主之间扯皮的地方，对吧？车主可能说保险公司不认了，好，我认，我认什么呢？我认你一个保险杠，对不对？一千两千都可以，我认，我掏这个钱了，对吧？但是你说你要修变速箱，我不认，我认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反正保险公司现在也不参与了，要赔都是我自己的事情了。你要起诉，你起诉，对吧？你要是起诉的话，你要主张你的观点，你主张你举证，你找第三方公司来进行检测，来进行鉴定，对吧？你说追尾导致了你变速箱出现故障了，对吧？你必须要证明之间有相应的因果关系。所以我在想啊，他这个事情的走向很有可能是不了了之，就是自己就是打掉牙往自己的肚里咽，不就是这样子吗？啊，好，这起交通事故各位有没有一些这个好主意，也可以来帮忙出出主意啊，想想办法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步交通文艺广播。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在微信当中呢，有一位叫耀晨的朋友呢，在艾特我说：“你好，主持人楼磊。”他说呢，近期呢收到一份违法处罚通知，说是拨打手持电话。他说呢，可是根据现场拍照，驾驶员呢完全是正常观察前方道路啊，观察正视前路，手机呢只是在支架上进行导航。他说：“难道拍到手机就算是？”交通违法了吗？他也申请消除这个交通违法行为了，但是呢还是失败了。来，这个有点意思啊。

说呢，他的手机呢是放在支架上进行导航的，但是呢被监控抓拍，然后呢判定他是在驾驶过程当中接拨手持电话。我不确定啊，你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到底是不是这个交通违法啊？你是不是被拍的过程当中有手用手去操作手机的动作？如果说呢，你连任何的动作都没有，你说呢，通过我的视野来判定我是在玩手机，我觉得这个呢，违法应该消除，对吧？你怎么知道我是看手机的，对不对？我有可能是看码表，对不对？我有可能是看中控，我也可能是看侧右方道路情况，我都有可能啊。对吧？我不能说我离开前方视线了，因为我在驾驶机动车的过程当中，我不可能说我就一直看着前方，我有可能看着这个右侧，也有可能看一下左侧，对吧？尤其我在进入到路口的时候，我的视野肯定是不能只看前方啊。但是有一个问题，照片当中能不能反映出你手去操作手机这样的一个动作？它是在哪里抓拍的呢？就在我们蚌埠的市区啊，我也在要这个违法照片。那如果说呢，照片当中能够明确的反映出你在驾驶的过程当中有手去操作手机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话，我觉得判定你交通违法这个问题呢也不大啊，因为呢妨碍安全驾驶嘛，对吧？它有这样的一个法条，就是妨碍安全驾驶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所以大家呢在这个上高速的时候呢，就是包括呢在市区道路啊，好像最近一段时间呢拍的也比较严，大家呢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养成习惯最好带个蓝牙啊，最好带个蓝牙。而且呢现在蓝牙呢都有自动接听的功能，包括呢现在很多车蓝牙呢也有自动接听的功能，它可以设置吧，你是响一声还是响两声，它可以直接来进行一个设定。你设定完之后呢，你手机都不要操作，你的动手都不要动手，对吧？而且你也可以操作蓝牙，也可以，警方无法去判定。如果你要是开车过程当中有接打电话这样的一个需要的话，蓝牙是最好的办法啊。好，这个朋友说呢，马上会把这个警方拍的违法照片呢发给我啊，这个有点意思啊。按照他的说法呢，就是手机放在中控的位置，但是呢被监控抓拍了，判定呢他是一个交通违法啊，说他操作手机了。这个我们稍后来看照片啊，什么情况？你看潘先生呢就发了一条信息，说他这个手机支架呢是磁吸的，好像是放在驾驶座的左侧，对吧？你放这个地方看着不难受吗？我不知道大家平时啊这个支架，手机支架都是放在什么地方的，各位也可以拍照片过来好不好。他说呢，你看这个磁吸的用了很多年从来没有被拍过，手在下方操作也可以，是吧？来，各位，您的这个手机支架都是放在车辆的什么位置啊？放在这个车辆操作台的大概什么位置啊？比较保险，或者说呢，从来没有被拍过，从来没有被监控抓拍过啊？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因为呢就在昨天的时候，警方是对电摩开展了一次专项的行动啊，专项的执法，共查处无牌无证和非法改装电摩总共是8辆。这个无牌无证啊确实很讨厌，因为现在呢很多骑这个电摩的啊他是未成年。还有呢就是关于非法改装的问题，这个非法改装的问题呢，第一个就是骑行人，你骑非法改装的车辆是属于交通违法，你对车辆进行非法改装它也是违法行为。所以我真的建议啊，就是我市警方也可以联合这个市场监管部门，针对市面上的一些改装厂改装的一些店铺来进行一些集中的执法，就是从这个从源头上开始抓，从源头上开始打。因为呢你非法改装车辆你本来就是一个违法行为，那不是说我开这个车是违法，我是车主我是违法，

其实你非法改装就是一个违法行为。而且我记得这个交法当中关于这个非法改装处罚的力度还挺大，好像是什么什么什么按这个它改装的量吧可以进行处罚，就是你但凡认真罚一下都够这个改装的企业或者改装的店铺都够喝一壶的，肯定是这样。我记得好像前段时间我是交警部门查过一次，查了一个店也是群众举报的。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发现哪个店存在着非法改装的问题，可以拨打报警电话，可以进行举报。为什么？隐患太大了。进行非法改装的现在好多都是未成年人，因为呢这些改装店他也不看你有没有证，他也不看你有没有牌，对，只要你掏钱，你要什么样我给你改什么样，你要多大的这个电流，你要多大的电池，你要改装什么样我都给你改装，只要你掏钱就可以。有些钱是不能挣的，尤其是未成年人。哦，这个潘先生就说了，他说那现在路上啊也有很多交警在查这个电摩，确实这种车的危害性啊很大啊，因为它速度很快，骑的呢也很炫啊，翘头的啊，我就看过，我在节目当中好像说过，就在滨河南路我就看到过小孩子那个模样啊，我估计呢也就16、17岁，也有可能15、16岁啊。对，好了，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蹦交通文艺广播。当然各位啊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

0: 你要等着，堵车你要忍着，走走停停别不开心，九八四要听着，违停罚单是黄的，头上天空是蓝的，忙忙碌碌开车路上心情必须是好的，红绿灯方向盘，分享你的驾车心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现在时间4:25，我是楼磊。今天节目开始呢，有一位叫耀晨的朋友呢在艾特我说，你好楼磊，近期呢收到一个违法通知，说他呢是拨打手持电话，他说呢根据现场拍到的照片呢，他说驾驶员啊完全是正视前路，就是视线呢是在前方，没有看手机，对吧？他说当时呢手机是在支架上进行导航的，他说难道拍到手机就算是交通违法吗？他说他也是申请了行政复议，也是这个意思吧，但是呢还失败了，他可能是在12123上申请的这个复议，但是呢失败了，这个就很奇怪了。这个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事情，就一般拍接打这个电话的话呢肯定是有一个操作，这样的一个动作，对吧？你是接还是打还是拨打手机，你有这样的一个操作的动作才可以。你说拍到照片，拍到这个手机在支架上，支架在中控上，就能判定你是违法吗？我觉得这个呢，我在等他的违法照片啊。亲切时光就说了，他说你看我的手机支架就在中控台上啊，然后大家也在讨论把这个手机支架放在什么地方比较保险一点。潘先生呢用的是磁吸的，他是放在方向盘的左侧啊。包括呢大苹果他的这个手机支架，他有三个手机支架，他说呢他车上呢有三个手机支架，第一个呢是买那个电子佩戴的，结果呢电子吸不住经常活动，后来呢又买了这种磁吸的，关于那个磁吸的很多朋友不太敢用，觉得这个磁吸啊吸力比较强，怕影响手机的正常功能，对吧？他说呢这个磁吸的呢太阳一晒一冷一热，开车的时候呢就自动掉下来了，他然后又重新买了一个，就放在中控的位置啊。有朋友发信息过来说，如果要是用磁吸的话呢，他建议什么呢，一定要放一个铁片，最好放一个铁片在这个手机的背面，他说呢这样呢会稍微好一点，第一它的吸力会比较强一点，这是第一，第二呢可能会尽量的减少对手机的一些影响，哎，这是一个好办法啊，可以在那个手机壳那个磁吸的位置放一个铁片。
2: 我没用过磁吸的，但是我感觉这个磁吸的这个手机这个架子不是怎么太好，我总感觉它会把手机给它吸坏的，因为我感觉它的吸力很强，所以我用的一直都是物理的这种手机支架，好拿好放。
3: 很多人开车玩手机，一手掌着方向盘，一手拿着手机跟着玩。
1: 有
3: 被监控拍到了，因为你的支架不可能装在方向盘上嘛，那不典型的那叫嘛，开车时候手持电话了吗？你放的支架给你放手上的监控能拍了一下子。
1: 好，我也在等待对方的照片啊，他说是放在支架上，然后呢被监控给拍了，我不知道他支架是放在什么位置的啊。

0: 老磊现在怎么被当骗来的？就这个状态，就在照片底下被骗来的。很多人就这样拿手机，现在交通违法不叫开车打电话，叫开车违法手持电话，不管你在拿手机在干什么，这样就属于非法行为，不再打电话也属于非法行为。因为我们在那酒店被拍过的照片拍下来，就你手持电话长得方向盘，
1: 哦，就是那个支架会放在方向盘的位置，现在还有这样的这个操作啊。然后呢，你手只要是在方向盘上，对吧，然后关联在一起，那很有可能就是手持电话，这有这种可能，的确有这种可能。哎，现在还真的有支架是放在方向盘上的吗？那怎么用呢？你不打方向吗？对不对？你打一圈打死的话，那你手机到什么位置了？这个我也很好奇啊，我稍后来看一下。来，时间关系，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蹦蹦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时。

0: 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步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家这个1223微信怎么上？
3: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4: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5: 这话是放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今天呢有一个互动话题，就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呢，我市交警部门针对电摩的交通违法进行了一个专项行动。现在关于电摩的违法呢，这个主要呢就是无牌无证，当然呢也有像这个非法改装这样的一些违法行为。总共查了几辆车呢？查了八辆车啊，无牌无证非法改装，并且呢依法是进行了扣留。我说各位啊，您在路上见到过这种无牌又无证的电摩吗？您认为最大的危害是什么？来，我们看一下各位车友发来的信息。九禅一位他说，每到晚上的时候，东海大道淮河文化广场小黄毛扎堆竞技表演翘头烧胎，后座精神小妹嗷嗷尖叫，那机动车道纷纷避让，此情此景仿佛成为了黄毛们的时尚标杆，希望交警部门能够高压严管啊。哦，说这个华夏充电站的停车场已经成为了黄毛的据点。您说的这个华夏充电站停车场在什么位置？能不能发过来？

然后呢，乐爸发来信息，他说呢，这种车啊，他也见过，声音特别大，速度特别快，危害特别大，就应该查。他这个电摩啊，还真的没什么声音，除非呢，他是这个拟声，不排除有这种就是改装啊。那车辆本来是没声音的，电器哪有声音啊？他所以呢，他可能是不是上了这个拟声啊？周先生发来信息，龙湖东公园卡丁船的位置。哦，我知道你说那个地方，我知道你说那个地方是龙湖东公园停车场那个位置，对吧？我不知道那是几号停车场。他说呢，几乎每天晚上就等于是在东海大道的下方，是那里吧？几乎每天晚上呢，都会有电摩改装的灯，还放的有音响，都是鬼火手。这个很讨厌，说实话很讨厌。对，为什么呢？他涉及到无牌无证，然后呢又是鬼火少年，都是未成年人。其实家长啊责任是很大的，孩子哪来的钱买这些东西？这个电摩不便宜啊。我听说，我当时以为像这样的电摩，然后呢改装一下万把块钱不就行了吗？但是我听说有花两三万改装这个电摩的，我都不知道改哪些东西，怎么要那么多钱？它不就是一个电动摩托车吗？改装电机，改装电池，上氛围灯，上拟声，能花多少钱呢？花两三万啊！我想都不敢想，说实话。孙先生呢也发来信息说呢，现在路面上啊无牌的电动车啊还是不少的，上班通勤如果要远一点的话，国标电动车呢速度又太慢，所以呢多买这个超包车，而且还不想上牌。还有呢窗外发信息，他说呢某某电瓶车啊

0: 就是其中之一，速度特别快。他见过呢不少骑这个电摩的，都是在滨河南路，我就是在滨河南路看到的，进行赛车。他说哪怕呢有时候是在市区，像这些电摩的速度呢也是极其的嚣张啊。哦，到这种程度了。有朋友说呢，现在电摩可是真的贵啊。说呢，他也是看到一个摩评人，摩托车评论人是吧？然后呢，介绍了一款电摩，19000。我的个天哪，19000啊！他这个可能还是没有改装的，对吧？裸车价格。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呢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他说：“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出发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今天呢是5月11号，按照官方的官宣啊，安徽省交通运输厅之前发布的信息，应该是在5月10号的时候呢，和徐南是完成了4改8的改扩建。说实话，确实速度非常快，仅仅呢是16个月的时间，然后呢是107公里的高速公路完成了4改8，这个速度呢确实很惊人啊。所以呢大家呢都非常关心啊，因为蚌埠市现在有些收费站呢，因为第一个和徐就是京台高速在进行4改8，现在完成的是和徐南，现在和徐北还在进行当中，包括呢像宁洛高速也在进行4改8，包括呢现在有一些高速的枢纽啊，它就没有完全畅通，所以大家就非常关心啊，包括呢这个收费站啊，也处在一个不畅通的状态，大家就非常关心收费站的目前的一个建设情况。包括呢像怀远西高速收费口什么时候能够开通，这是这段时间我们被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是电话联系了安徽交控集团和徐北改建办，来我们听一下回复，就是关于我们蚌埠西怀远高速收费口。这个蚌埠西啊，我不知道这么一说大家知不知道在哪里，因为呢在去年吧，我们蚌埠市的这个高速收费站呢把这个名字啊都调整了。对，这个蚌埠西呢应该指的是哪里呢，之前的叫涂山怀远，这边呢叫蚌埠西了。以前的蚌埠西一般我们提到的哪里呢，就是怀远经济开发区啊，现在那边不叫蚌埠西了，那边叫怀远东。现在这个京图怀远呢，就是在这个和泉旁边的这个收费站呢叫蚌埠西收费站。好，这边什么时候能够开通呢，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下午联系了安徽交控集团和徐北改建办。
8: 也想问一下，就是那个蚌埠西收费站估计什么时候能够恢复通行了？
1: 合肥下往徐州上是估计8月份，然后从徐州下和上合肥就是要到明年7、8月份吧。
8: 那就意味着到明年的7、8月份的话，那整个河徐北应该是改扩建就已经完成了。
1: 是可以通车，但是还没有全部完成，因为淮河特大桥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
8: 哦，2028年。
1: 哎，只是说。

它整个河区分为两段嘛，一个是河区南从蚌埠到合肥，一个是河区北从蚌埠到徐州啊。前期好像是完成了固戍这一段，然后呢固戍过了宿州还要继续再往北到淮北啊，再往徐州方向去啊。这个什么时候能够接着完成呢？今天第一次听到官宣，这是来自于安徽交控集团河区北改建办给的回复，要到2028年的这个目前啊是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到2028年的12月份。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书城第一车媒体。
1: 我这边是蚌埠传媒中心记者，我姓楼。
2: 你好。
1: 对，想问一下，就是那个蚌埠西收费站，估计什么时候能够恢复通行啊？
2: 估计是往合肥和徐，合肥下往徐州上是估计八月份。
1: 估计是八月份是吧？
2: 对。然后从徐州下和上合肥，这是要到明年七八月份吧？2017年七八月份。
1: 要到明年的七八月份。
2: 哎，对对。
1: 那也就意味着
2: 大概是这样的，哎。
1: 哦，那就意味着到明年的七八月份的话，那整个河徐北应该是改扩建就已经完成了。
2: 是可以通车，但是还没有全部完成，因为淮河特大桥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
1: 到2028年。
2: 哎，只是说，双向四车道可以改成双向两车道来通行。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5: 在这里，听见线人。
6: 大概这个1223，我一看怎么下都
7: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5: 听见成长。
8: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9: 这话是放个路花，别按路。
5: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关于蚌埠西收费站什么时候能够上下高速啊？刚刚也是听到了一个官方的回复，今天呢是采访了河徐北项目部啊。首先提到的是，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呢，将会实现合肥下从这个蚌埠西下，然后呢从蚌埠西呢可以往徐州上，到明年八月份的时候呢可以实现合肥徐州从蚌埠西上下高速啊，到明年八月份可以实现。但是呢具体到河徐北高速公路的四改八什么时候能够结束，这可能要等到2028年的年底。微信当中呢，孙先生呢也发来信息，他说呢，跨淮河的特大桥，包括大流引的枢纽啊，工程量确实有点大啊。好的，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16，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刚刚呢还看到了一条最新的交通管制信息。
11: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好的，这是来自于蚌埠市交警支队的最新的一则交通管制信息。为了做好涂山庙会期间道路安全保障工作，根据道路的实际通行情况，将会对东海大道从哪里呢？从金图大桥啊，一直到黄山大道啊，这个交通管制的这个路段还是比较长的。还好啊，它的管制的车辆呢，主要涉及的是大型的货车、农用车和危化品车辆是禁止通行的。5月14号上午的6点到晚上的8点，将会呢对东海大道从金图大桥一直到黄山大道，对大型货车、农用车和危化品车辆禁止通行。这是第一个内容。第二个内容呢，就是提醒各位，如果要是蚌埠和怀远之间往返的，建议大家呢从大庆桥绕一下，就不要走那个金图桥了，就是尽量走北线，不要走南线。还有就是往淮南方向去的话呢，就是尽量从迎宾大道这边走啊，就不要从这个东海大道这个燕山线从往马城这个方向，就不要选择这条路了。还有呢，就是参加庙会的游客尽量的选

0: 选择公共交通工具。
1: 每天的出行不仅是两点间的转换，在路上有你寻找的答案，在路上有你追逐的梦想。
2: 汇集出行资讯，直击新闻现场，聚焦交通热点，传播权威声音。红绿灯方向盘，我们一直在路上。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信息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刚刚是收到了当事人给我们发过来的照片啊。这是今天节目开始有一位叫做耀晨的朋友给我们发过来的信息，他说他是接到一个交通违法，什么情况呢？说在驾车过程当中，接打手持电话啊，然后呢把照片发过来了，我也看到了这个违法照片。说实话，这个判断起来确实有些困难，为什么呢？它就是角度的问题。他这个角度呢特别像自己拿着手机，对，你可能没有看，他的视线不在手机的位置，是向前看的。但是呢你这个角度啊，因为我还没有看到这个高清图片啊，你这个角度如果要是支架的话，包括你这个支架的颜色，那就是手里在拿着手机啊，对不对？你这个角度太有意思了，你可能没有看电话没有问题，但是你到底有没有拿电话，这位朋友你可以回忆一下，你当时到底有没有拿电话。为什么呢？接打手持电话不是说你的视线必须在手机上叫接打手持电话，你只要有拿手机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警方就可以对你进行判定。所以大家呢在使用手机支架的时候，就是避免被我，因为我不确定他这个是不是误拍啊，当然呢在这个执法的过程当中不排除有误拍的这种可能性。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我在高速公路上开着车，一个鸟粪飞到了我前挡的位置，从监控的角度呢一看，哟，这小子在抽烟，那不是在抽烟，那是一块鸟粪在前挡上面。这像当然像这种情况也很少，但是呢就是为了避免交警在执法过程当中监控的误判，所以大家呢手机支架的位置一定要选择合适的位置，这是第一。第二，一定要选择合适的颜色，对吧？你尽量选择黑色或者是白色，你非要选个肉色干嘛呢？你看起来像个手一样，然后呢正好一拍离你脸还那么近，它很有可能就是误拍，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个呢我可能需要看一下高清图片，因为你这个图片还是比较模糊的。当然有一点啊，就是如果说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说我没有看手机啊，没关系，不影响警方的处罚，只要你手持手机就算是违法了。好的，时间关系呢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2: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和你分享到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飞儿乐队所唱出的《你的微笑》。在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李彪。
0: 今天来到了周末，
1: 嘿嘿嘿，
0: 嘿嘿嘿，祝大家周末愉快。
1: 这必须愉快啊！
0: 对对对，
1: 这是本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0: 对，然后哎呀，想一想，感慨一句了，五月又要和我们说再见了。
1: 是的，
0: 过几天。
1: 骄阳似火的六月就要来了，
0: 该到我的节日了。
1: 你六小朋友
0: 六一儿童节，
1: 我跟你讲，六一儿童节的话，有很多学校都放假了。我跟你讲
0: 啊，六月一号，六月星期一是不是？
1: 对，星期一，星期六、星期天、星期一，哇，放三天假。
0: 领导，我可不可以申请一个调休？
1: 然后关键是什么？很多家长讲，我的妈嘞，他们放假，我也不放假。
0: 对啊，所以这些小孩子应该怎么办啊？应该会很多都被这个家长带到单位去吧？会不会这个样子啊？
1: 多好的节日，带到图书馆多好。
0: 小孩子说这个假不放也罢。
1: 但是我感觉明天就不是明天啊，就是六一的那一天呢，就是放假的学校啊，那小朋友们估计是爷爷奶奶带的多，
0: 差不多吧？
1: 对，
0: 然后
1: 你看游乐场啊，他们。
0: 对，
1: 肯定很多。
0: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马上要到这个六一了，你们是这个家里面的小孩放假吧？放不放假？然后准备如何安排他们的六一儿童节呢？
1: 嗯，
0: 会不会说就是现在很多的小孩啊，他们也需要一点仪式感，你会不会给他买一个类似于棒棒糖啊，带他去这个超市今天喜欢什么随便挑，
1: 我想弄点
0: 之类的。
1: 过六一你就给他买个棒棒糖，这是太
0: 糗了。

0: 了个玩具。
1: 对，买了两个棒棒糖，
0: 还不行吗？
1: 怎么又是棒棒糖啊，江南？
0: 哎，所以你家孩子六一放假吧？
1: 放呀。
0: 你怎么打算？
1: 送外婆那去。
0: 不行，你给他带到这个单位来，让他看看我们主持节目吧。
1: 这真的很无聊，讲实话。就刚开始可能很多朋友会感觉哎挺有意思的，新鲜呀、啊、什么的。
0: 对。
1: 但就是你干一行，对，一定要爱一行嘛，对。
0: 好的，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啊。嗯、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关注一下天气。
0: 对，然后从上周到这周二，天气一直都是处于这种比较潮湿阴雨的状态、嗯、但是这两天真的能够感受到这个晴朗干爽的天气，
1: 嗯，
0: 以它为主了。大家呢还是要多开窗通风、嗯、然后呢就是包括一些前段时间没有晒的一些衣服啊被子啊，你就可以拿出来好好的沐浴一下阳光了。
1: 我就感觉那个衣服要不重新洗一遍吧。今天早上你
0: 不至于吧，
1: 今天早上你
0: 就晒一下应该就好了吧。
1: 办公室还有几位健身达人，对不对、
0: 啊、
1: 都在讲，
0: 对对对对，
1: 讲讲的太阳
0: 早上还在聊，
1: 我的衣服都瘦掉了，讲的
0: 说短短可能几分钟的那个路程、嗯、如果再到这个盛夏的话，
1: 嗯，
0: 那个味道可能会更浓一些、
1: 嗯、
0: 大家外出的话也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什么脸基尼防晒，这个袖套，
1: 嗯，
0: 对吧，之类的防晒帽都准备好。不过早晚还是比较清凉的，
1: 嗯，
0: 建议小伙伴们呢也可以抓住这舒适的过渡期，增加一下户外活动、嗯、尽情的感受一下初夏带给我们的惬意时光。
1: 从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从今天一直到6月4号这一天，然后呢中间也就是6月3号会有一个多云转小雨，其他时候都是晴天多云比较多。
0: 天气预报不准，什么雨也许不会下了，我跟你讲。
1: 你可说的，
0: 嗯，
1: 因为你那天对吧，直播的那一天，
0: 对，那天我直播的那天说
1: 大雨，
0: 对，而且我看那个雨量，哇，100%，95%，
1: 来的太早了，
0: 哎，这个样子，
1: 早了12个小时，
0: 然后我说嘿，我说这下雨了，没办法去直播了呀，
1: 嗯，
0: 可是到这个大概早上90点的时候吧，
1: 嗯。
0: 就一点点下雨的征兆都没有。
1: 对
0: 对。
1: 然后呢，其实当时应该再给你拍个段子，你打个电话问一下气象局，然后那个问一下气象台，那个请问一下今天是几点下雨啊？6点下雨。哦，那我就放心了。后来第二遍电话打过去核实，你不讲6点下雨？哦，早上6点呀。
0: 点那个酸黄瓜什么什么之类的，嗯、我觉得就口感还蛮好吃的。嗯，
1: 反正就你讲的那个，你知道吗？我们家小孩又让我点那家了。
0: 我跟你讲，到我们家楼下那家买。
1: 但是他是这样讲的，但我跟你讲，嗯，那个汉堡不好吃，你不要给我点汉堡了。嗯、但是我感觉那个叫什么，嗯，奶什么酥，嗯，像那个不错。我后来我就直接就给他买了10几个，就光那一个，嗯，叫什么叫奶什么酥
0: 啊？
1: 对，他叫那个好吃。
0: 我等一下看看外卖。
1: 哦，有朋友说针织棒，对。
0: 哦，针织棒。
1: 那个时候我们吃
0: 棒棒糖。
1: 棒棒糖的话，就是真的很认针织棒哎，而且那个时候经常会买很多。
0: 阿尔卑斯
1: 就是，那个棒棒糖还是后来出来的，刚开始最早出来的是奶糖，阿尔卑斯散称区，对，有草莓的、蓝莓的，还有原味的。对不对，
0: 吕彪，你上次吃棒棒糖是在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1: 上次吃棒棒糖还是在上次，我估计起步得有5年了吧。
0: 这么久了？
1: 对，
0: 我也差不多吧。
1: 你也5年？
0: 我没有5年，我没有，因为有一次我在晚上刷抖音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就人家说这个棒棒糖就是什么是最好吃的棒棒糖，就是巴巴之类的，说里面的那个成分啊，
1: 嗯，
0: 就是那个果汁，哎呀，是纯天然的，哎呀，叭叭讲的多好、
1: 嗯！
0: 我说，嘿，我心动了，我下单之后，我说到了之后，我就急匆匆的跑到快递站，我去拿我的棒棒糖去了。我回来之后，我就拆了一个吃，我拆了一个吃之后，我发现怎难此撒改。
1: 人家讲的纯天然果汁，那果汁坏掉了，
0: 真的不好吃，而且我跟你讲，也不是很便宜。
1: 对。哎，你看这位朋友发的这个什么花篮蛋糕，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刚开始哪有花篮，
0: 小的时候我们不都这个
1: 不是花篮、嗯、我们那时候刚开始吃的哪有花篮呀。

0: 不就是这个吗？
1: 就下面就是一个粉红色的那个杯托一样，没有这个篮子的形状。然后你看它旁边还有那个令的，我们小时候吃的没有令的。
0: 我们小的时候是那个
1: 塑料盒的，
0: 类似于像
1: 对吧，
0: 像粉色的这个盒子，
1: 对对对，
0: 上面一个透明的塑料
1: 罩子
0: 盖上的。
1: 盖上去之后呢，它旁边还有个皮筋。
0: 对，那个黄色的那个皮筋。
1: 对，哎呦我的天哪，就那个时候大概是1块钱还是2块钱一个，
0: 我不知道多少钱。
1: 对，那个蛋糕讲真的就比那蛋糕边还粗糙，就那种老式的蛋糕。
0: 而且它那个盖子，我想实话，其实那个盖子特别特别的薄。
1: 哦，你挑的时候
0: 很薄很薄，
1: 而且很多小朋友去挑那个蛋糕，小蛋糕的时候，还要看那个和那个上面那个盖子有没有压弯，压弯了之后那个图案就不好看了。
0: 对，
1: 对不对？就当时就是这种心理啊。
0: 说最早是纸杯，后来是这个花篮。他说那会儿可是稀罕物啊。那个时候我们生日蛋糕不就是这样子的吗？就这个图案嘛，一个花。
1: 那时候就没什么花纹。
0: 对，最古老我几岁的时候吃的
1: 这样。对，老年人过生日就是大寿桃，就是
0: 这么夸张呀。
1: 对。
0: 哎，你看你看这个 FFF 跟我讲的是一样的，他也问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吃过那个足球雪糕，一个足球形状的塑料盒子，用小勺子挖的。就我刚刚不也说到的吗？我说那个是真的，我觉得还挺好吃的。还有人说冷狗、泰国米人，还有一个是草莓味的，外面一层白巧克力，包装袋子印的是圣斗士冰盒。天热了，又到了吃冰棍的季节了，但是现在的冰棍呢，不是太甜，就是太腻。有人给我们发来了一个，他正在吃巧乐子。
1: 哎呦！
0: 哎，我喜欢吃可爱多。哎，
1: 可爱多好吃吗？
0: 不好吃吗？
1: 好吃吗？我感觉巧乐子味道还可以的，我就喜欢吃个原味的。
0: 就他这个？
1: 就他这个。赶快通过屏幕塞给我搞一个。
0: 我讲实话，我为什么不喜欢吃这类冰淇淋的原因？
1: 为什么呢？
0: 是因为我不喜欢吃外面的脆皮。
1: 脆皮可以啊，挺好的。
0: 我不喜欢吃这个那个冰淇淋上带脆皮的，里面的那块巧克力
1: 也不错，
0: 我觉得不好吃。
1: 不好吃。
0: 对，不好吃。
1: 不好吃。
0: 啊，你们吃冰淇淋喜欢吃外面有脆皮的吗？我不喜欢吃。
1: 那得看它好不好吃，要好吃的话就吃，不好吃就不好吃。
0: 而且那个就是可爱多，它那个底部不是有一个像巧克力块一样的吗？
1: 对，
0: 那个我也不吃，那个每次吃到最后的时候我就把它扔掉了。
1: 你怎么天天这个不吃那个不吃，你吃它干嘛？
0: 我怎么这个不吃那个不吃？
1: 烧饼加里脊，不要烧饼和里脊。
0: 只要
1: 老板炸的时候不要用油哦。
0: 你看，
1: 有朋友也讲他要，我也喜欢那个巧乐兹的第一代，对，就那时候第一代，我记得好像初中出来的，哎呦，感觉很惊艳，你知道吗？
0: 哎，李彪，你看这个，
1: 看到了，对，这个冰淇淋，足球样的冰淇淋，但现在也有这个，但是包装不一样了，对，那盖子也不一样了，你看这个盖子做
0: 了，他现在的东西肯定做的不会像以前做的这么简陋了，
1: 对，
0: 以前能做成这个样子，我说实话已经很新奇了，好吧？
1: 有朋友艾特这位发图片的朋友，讲的你这是从哪买的？讲的
0: 怎么还有这个小茶壶一样的？
1: 有没有可能是人家发的图片呢？
0: 怎么还有小茶壶一样？你看这后面摆多。
1: 对，哎，我们的一群当中有很多朋友留言，我们还很多没有读好。
0: 哎，我们来继续看一下，看看大家的。有人小的时候还有一种冰棒叫啥我给忘了，他说外面是圆杯子一样的冰，里面是冰淇淋，先给里面的冰淇淋瓦吃掉再啃外面的冰。
1: 有，对
0: 啊，可是这个啊，
1: 对，就这个
0: 我好像吃过。
1: 就这个
0: 吃过，对，
1: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经常要用勺子去咬
0: 这个。这个还需要勺子咬吗？
1: 就是小孩吃东西你讲不好
0: 啊，小孩他可能就需要一点啊，他觉得好玩，
1: 对，
0: 他一定是觉得好玩。
1: 然后那个中间的那个奶油呢，你还没有咬完，那外面都已经化了差不多了，底子到处都是。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吃冰棍，我有一个

0: 习惯，我是躺在床上吃的，一直到现在我都喜欢这样。
1: 你在外面的时候，你不会躺在床上吃了吧？
0: 我得找个床，没有床我就不吃冰棍。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就怕它化，所以我吃冰棍通常不会搞得一身都是。
1: 那真不容易，
0: 就是
1: 你
0: 劳
1: 平时
0: 动。
1: 都漏嘴。
0: 对呀，就是你看，就是通过我这样去吃的话，就躺在床上吃，它所有的汁水都会留在我嘴里，这是劳动人民的智慧，对，很棒。
1: 哎，真的是为你自己的懒找借口。有人讲你们谁吃过那个秀豆，橘子味的，
0: 吃过
1: 秀
0: 呀，
1: 豆吃过啊？
0: 哇，第一口我感觉是最爽的，哇，好酸呐！
1: 哎，我现在真的我都感觉，感受到那个酸了。秀豆也是我们小的时候刚刚流行起来
0: 对，
1: 的，
0: 还有朋友讲，还有那种玉米饼吗？怎么难吃不难吃？
1: 那个好吃啊，我觉得那个好吃，
0: 而且
1: 玉米的
0: 刚
1: 那
0: 开
1: 个
0: 始那
1: 玉
0: 个
1: 米
0: 包
1: 雪
0: 在外
1: 糕，
0: 面的那个皮
1: 那
0: 啊，
1: 层
0: 它
1: 皮。
0: 是硬的，然后慢慢被那个奶油呢就泡的，哎，软了，
1: 对对，
0: 对，嚼着跟
1: 但
0: 口
1: 是
0: 香
1: 我觉
0: 糖
1: 得那
0: 一样，
1: 个玉米味很好
0: 很
1: 吃。
0: 好吃啊，是
1: 你
0: 吧？
1: 们喜不喜欢吃香草味的东
0: 那
1: 西？
0: 喜欢啊，
1: 我小的时候还蛮喜欢吃香
0: 随
1: 草
0: 便
1: 味
0: 冰淇
1: 的。
0: 淋啊，就是香草味的呀，
1: 对，有。现在我吃香草味的好像要少很多了。对，还有人说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戒指糖，上面的
0: 这个，
1: 糖是鸽子蛋那么大的钻石形状。对，我小的时候也买
0: 吃
1: 过。
0: 完之后，然后天天还带着那个教室去玩，
1: 大戒指，
0: 对，大戒指，
1: 然后就套在手上，然后啊这样吃。
0: 对。
1: 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说一说关于童年的零食，哪一个是你的白月光呢？那过两天也是到这个六一儿童节了，对不对？大家也可以回忆一下，在你小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让你就是，印象很深刻的，或者是让你很难忘的一些你喜欢吃的零食啊，玩的东西啊，等等等等，都可以来说
0: 既
1: 一说。
0: 然是这个六一快到了嘛，
1: 对。
0: 就可以把童年的事情呀，然后吃的呀，玩的呀，
1: 对，
0: 对，都说一下。
1: 都可以来说一说。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在傍晚的5:42，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就是刚刚节目当中不是有跟大家提到过那个戒指糖吗？
1: 戒指糖，
0: 有人讲何止戒指糖，还有口红糖。
1: 有，
0: 对，哎，那个时候
1: 我们家小孩好像之前还吃过
0: 啊。所以他们现在也喜欢这种啊，
1: 那口味更多了
0: 哦，
1: 然后那个样式也更多了。
0: 我估计应该是不是现在的物价大概在2块钱？
1: 我还真没问他。

0: 自己买的。
1: 他在学校门口
0: 自己买，
1: 他会买那个
0: 稀奇古怪的。
1: 对，稀奇古怪。我想你旁边不是有个罗森吗？那你到罗森买可能更好一点。他说你不知道，太贵了，你才给我几个钱啊，讲的要到罗森去买。
0: 真的？
1: 嗯。那你看你就给我这一点，我身上钱就这一点点，讲的那个你看我到这个。

0: 价便宜这样的，让三块钱买三袋这样的。
1: 哎，你看看你家女儿多会过日子啊，多知道勤俭节约啊！
0: 你看，你看，这是什么这样的？哇，这是什么啊？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有一个像水枪一样的那个东西，然后它又没有外面又没有什么密封的包装，然后呢就直接扣动扳机的那个，就直接往嘴里就是开始那个喷那个跟糖精水一样，那这个便宜一块钱这样的。
1: 这么便宜，我说真的，这个能喝吗？
0: 对呀，
1: 对吧？它关键问题是它还要有一个它的外包装的钱，
0: 对，
1: 所以它里面的那个饮料该有多差。
0: 你想塑料能有什么好的塑料？但是这个不是童年吗？
1: 对
0: 对
1: 对，确实是这个样子。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吃的东西，一个一个的也好不到哪儿去。
0: 对，尤其我们小时候
1: 咱吃的也都是垃圾食品。
0: 而且还有一个，现在小朋友估计他们看电视剧的这个频率肯定没有我们那个时候高。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东西看呀，就看电视台播放的那个电视剧，
1: 啊、
0: 然后呢看电视剧，尤其是很多古装片，然后还有什么武侠片，动不动就要吃解药，要么是什么仙丹一样的那个，然后往那个。就是什么谁被定住了，然后把那个仙丹往他嘴里一放，然后在后背一拍，哎呦就吞下去了，然后哎呦我的天，还有那个什么就是什么解药，跟那个一样，叫做《鹿鼎记》里面不是有一个那个，陈百强演的那个角色，多龙，对。然后哎多龙还是索尼来着，索大人，对，我记不得了。然后就是那个护驾。然后嘴里再吃那个解药，那个粉，
1: 我忘了。但我们小的时候也确实吃过类似于说那种白色粉末状的。
0: 对，然后吃下去，然后糊的满嘴都是，然后就想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我在吃解药讲的。
1: 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份童心啊，对不对？
0: 对。
1: 有人想啊，吕彪家闺女不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的缩影吗？
0: 哦，真是这样的，对，而且。我就不讲别的了，我们小时候也知道算账的，对，我就讲个很简单的哈，你们应该有回忆，那小时候有没有偷偷的到那个游戏厅去打游戏机？我跟你讲，尤其是在那个价格开始涨价的那个年代，有些游戏机那个场所它一块钱五个币，然后呢，那有些就是一块钱四个，那我就要去打那个五个的，
1: 那肯定的呀，
0: 你看多会算账，你看看，现在口算可快了。一块钱五个，你要跟老板熟悉的话，你要买的多，买20块钱、10块钱的，老板还多送你几个。他趴在那个地上看人家要掉了那地方，掉了那地方看，趁人家那个不注意，赶快把那个捡起来。
1: 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小的时候有很多的东西是你是值得怀念的。
0: 对，就是这种感觉，就小时候就是在我的感觉当中，就是有一种抠抠搜搜，偷偷摸摸，
1: 肯定会有、啊，
0: 都是这样的词。
1: 我们需要顾虑那个父母，对吧？然后父母给你的钱也不多，你的零花钱也不多。那可不得省着点用嘛。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小时候是碰到过这样的，你身上钱不能带多到那个游戏厅，你要被那个大小孩看到了，大小孩就欺负
1: 你了是吗？
0: 那小孩不来，把2块钱给我。
1: 会的会的，
0: 就是现在看上去的话，就是这就是打劫。
1: 对，
0: 知道吧？
1: 对，
0: 但是他比较大一点，他就欺负你。
1: 但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就，可能真的都没有现在小孩子这么多的那个想法。
0: 对，
1: 就会可能就会觉得说被欺负也就被欺负了，这个样子。
0: 我会跟家里人讲的。家里人首先第一个，我想你这样的，我先跟你讲这个事。这个事呢，就是首先第一个我做的不对，就我不应该去打游戏机。
1: 他小的时候这么有心眼。就这么有心眼。
0: 那不他怕家长干你吗？我的天了，对，我大舅就每次打我那个大表哥就很厉害。对，我先跟你讲这个，我先承认错误，但是我跟你讲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有人抢我钱
1: 哦，
0: 讲谁个就带去了。
1: 我跟你讲，真的，就是我们这一代，其实那个时候有很多就是父母他的教育方式真不一样的，像有的他真的非常护自己子女的，
0: 对，
1: 而有的就是不管怎么样。先逮自己家孩子打一顿再讲，
0: 那我刚讲的那种情况下，那就不能逮自己家小孩打，自己家小孩没错呀，对不对？
1: 对，但是有的人他可能就是父母的教育方式，他就会这个样子。
0: 对对对，那个时候经常还会跟老师
1: 讲，不管你是对是错，然后他就会有一种想法，为什么不讲别人就讲你呢？
0: 对，那人家那个学习好的小孩
1: 怎么不讲别人的呢？对，
0: 人家小孩那个叫了学校去。

0: 是去领奖的，我都是去受批评的，你爸也不去，讲的
1: 好生活化呀。
0: 讲你看，一到领奖的时候，你爸就去了，我妈讲的，嗯，一到那个
1: 挨凶的时候，
0: 挨批的时候，就都是我去。
1: 有人讲还有那个什么粘牙糖，
0: 嗯，
1: 我小的时候换牙的时候就有一个是粘牙糖给我换的，斩掉了，直接斩掉。还有人说。那个思辰他讲了一个特别有年代感的冰棒，叫芙蓉大果。
0: 芙蓉大果，
1: 这个有人讲这个不算是有年代感吧，好像是最近十年来才出来的吧，
0: 嗯，
1: 说小的时候没有。有人讲有，他说记得小的时候在芙蓉大果是批，啊，是那个批冰棒里面最便宜的，2毛钱一棒，嗯，
0: 对，
1: 小布丁都得2.5毛。
0: 小布丁小时候觉得很好吃，现在就是觉得哦，它的含奶量很少，就是个宝。不好吃，
1: 俺们小的时候吃的东西都不太好。
0: 对，你看我刚刚说了那个游戏机币，然后呢，过去小孩说，哎，多走二里地，都得去1.7块的游戏厅，说那个还能打 PS， 1块钱半个小时，1.5块一个小时，对，
1: 都是大家的童年。
0: 那个，对，那个时候，然后就往那一坐一下午，然后玩各种游戏啊，踢足球啊，对吧？哎呀，很多。
1: 有人讲先插个话题哦，
0: 嗯，
1: 你们附近菜场鸡蛋多少钱一板？你们回答一下吧，回答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你们附近菜场鸡蛋多少钱一板？
0: 菜场我真不知道，但是我碰到过最便宜的是9.9块，
1: 哦，
0: 然后还有15.9块。
1: 嗯，
0: 对，
1: 有知道的听众
0: 看清楚是多少个号？
1: 对对，有多少那个听众可以回答一下他？
0: 嗯。
1: 沉默诗经留言说，我小的时候像这个季节最喜欢吃的就是冰棒，
0: 嗯，
1: 有3分的水果，4分的豆沙，5分的牛奶冰棒。大人如果给5分钱的话呢，一般都不舍得买牛奶冰棒，都是买3分或者是4分钱的，
0: 嗯，
1: 剩下1分到2分还可以买其他的东西吃呢。
0: 嗯，
1: 你看看大家都还挺会算账的。
0: 你看说到鸡蛋，有朋友就留言说14.8块一板。
1: 嗯，
0: 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到过，
1: 嗯，
0: 就是我大舅比较舍得给钱，
1: 嗯，
0: 就是以前我妈都是10块、10块、5块、5块的给，我大舅一给就是20、50。
1: 哦，
0: 对，然后就是一到周末嘛，然后
1: 那你应该很喜欢你大舅。
0: 那肯定的呀，我的天了，你讲谁给钱谁请呀，对吧？
1: 对对对。
0: 对，然后那个就是，当然他不是直接给我的，他给他儿子的。然后他儿子带着我一起就是出去打游戏机，你知道吗？
1: 哦，
0: 对，就是。
1: 那大舅肯定是觉得说你们两个一起花，嗯，这个样子，
0: 是这个意思，
1: 对吧？
0: 他意思就是想你们去买一点吃的喝的，
1: 嗯，
0: 根本没有想到就是去对游戏厅学习去了啊，嗯。然后呢，就是把钱呢就是全部玩光了之后，然后回来的时候还要假装嗯，我去买了豆奶喝，那个时候有冰豆奶，
1: 哦，
0: 5毛钱一袋。对，他讲你的嘴唇太干了，你进门之前你要把它舔一舔，要假装就刚喝了。
1: 你看看，细节决定成败，
0: 对吧？对，就是这个就要学习，对吧？
1: 还有人说那个什么五彩绳，
0: 嗯，
1: 细细长长的脆条，香香香香脆脆的，
0: 嗯，
1: 咸香入味，一根一根啃，越吃越上瘾，小时候的磨牙神器。
0: 对，
1: 我知道他说的那个了，嗯，就一根一根彩色的，
0: 嗯，
1: 但是它也不是很长。但是它确实有点难嚼，因为我觉得它有点黏，嗯。
0: 刚才还有朋友说那个什么无花果，我的天，
1: 嗯，无花果，
0: 长大之后才知道那个所谓的无花果它是萝卜丝。
1: 萝卜丝，对对
0: 对。哎，后来你知道吗？后来我知道了，哎，那个无花果长大之后吃的水果无花果，哦，原来这个东西叫无花果。
1: 小的时候哪有会研究这么多东西啊，
0: 嗯，
1: 就单纯的会觉得说这个好吃或者不好吃。怎么没有人说大白兔奶糖啊？
0: 大白兔
1: 这个不是最经典的吗？
0: 大白兔这个讲实话在学校吃的不多。对，
1: 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吃的就是大白兔奶糖，就是糖类的哈。
0: 我那个时候还喝过那个5毛钱一瓶的塑料瓶的啊，那个
1: 塑料瓶，
0: 你用手都可以给它揉得粉碎的那种塑料，就是很劣质的塑料。然后里面讲，嗯，讲这是雪碧，嗯，这个是可乐，讲的它有可乐味道，就感觉好像可乐粉冲的那种。
1: 我觉得好像我们小的时候吃的基本上都是属于那种玻璃瓶的，嗯，就这种像北冰洋一样的。我们小时候感觉
0: 这个是正宗的。我跟你讲，
1: 对，
0: 这个是正宗
1: 的。
0: 我讲的是不正宗的，我讲的已经是不正宗的东西。
1: 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啊，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有没有说非常可乐？哎，说的是非常可乐，非常柠檬，对吧？
1: 嗯。
0: 我记得那个非常柠檬还是李玟做的。
1: 你还非常六加一、
0: 啊。非常六加七啊。然后那个。我小时候喝的最多的应该是崂山可乐。
1: 我小时候喝最多的是健力宝。
0: 健力宝，那健力宝喝的也多。我还中奖了呢。
1: 还有娃哈哈。
0: 我中了一箱，你知道吗？
1: 这么厉害。
0: 嗯，我的妈！
1: 感觉自己都发财了。
0: 对，就跟那个吴孟达演那个苏乞儿他爸一样，哎呦，奥斯卡光宗耀祖啊！就那个时候中一箱。我的天，
1: 什么概念？觉得、是吧？
0: 那家伙那场面，
1: 那怎么中大奖？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0: 当时都准备受礼了，我的天了，得庆祝一下我。
1: 你自个上台。
0: 哦，就是每家那个叫嘛，每个桌子不得配一瓶吗？我的天。有朋友说，小时候不注意细节就得挨打，偷看电视的时候，电风扇都舍不得对着自己吹，都对着电视大屁股后面吹，要不然家长回来一摸就知道偷看电视了。
1: 不过我小时候也干过这种事情了，偷看电视。
0: 对，但其实呢，有时候我跟你讲啊，就是也不能自欺欺人，就是你当父母了之后，你才知道，那小孩有没有写作业，你看一下他的作业本上面进度，你就知道了，什么都不用问了，
1: 对，
0: 他就没写，对吧？我们家小孩在那个客厅偷看电视，然后呢，就是，他奶奶就讲，那个你要写作业，嗯，知道，我正在写呢，讲的。然后呢，趁他奶奶不注意，就那个电视是暂停的状态，你知道吗？然后他就偷偷看，过一会儿呢，就是，我妈在那个房间里面收拾那个房间，快出来的时候呢，哎，他就点暂停，但其实那个进度条会变嘛，
1: 嗯，
0: 他就没有想到这一点，
1: 嗯，
0: 然后还要讲，
1: 小孩子哪会想到这么多啊？
0: 因为我妈收拾那个就是房间收拾了很长时间，她说，哎呦，奶奶那个下午了，你好好在房间里面睡一觉吧，我这地方我正在写作业，你也不要出来打扰我，这样的，就在想这些，对点子。对，然后后来我妈到厨房去的时候，偷偷看了一下，咦，她看奶奶不在，然后呢就偷偷看电视，后来发现奶奶在这个厨房里面，她跑去把那个厨房门关上，这样那厨房那个抽油烟机声音太大了，影响我学习，那还有油烟过来讲的，哎，我的天！
1: 可是说实话，就这些小举动啊，这些小孩子自认为很聪明的小举动，
0: 对，
1: 就是你。聊一聊，想一想，你会觉得他们真的很可爱
0: 啊，
1: 很好玩，
0: 就是傻的可爱那种。
1: 对对。
0: 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我们以前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在下面做一些小动作，直到后来我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往讲台上一站，我想，哎，这样你们自己上来看看，你看下面的谁在干嘛，清清楚楚，你都不用躲，你的眼神就欺骗了你，对不对？那小时候演技哪有那么好呢，对不对？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2: 医生，
5: 医生，
6: 医生，
5: 医生，
7: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8: 我马上要生了，一直想坚持母乳喂养，可心里特别没底，是不是总担心不知道怎么喂，怎么判断宝宝有没有吃饱？对呀，听说产后一个小时特别重要，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
9: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10: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既温暖又重要的话题，母乳喂养。很多新手妈妈都知道母乳好，但实际操作时却容易陷入焦虑。宝宝到底吃饱了没？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能睡整觉，我家的却一小时就要喂一次？今天我们就从三个关键点把这件事情说清楚。第一点是很多妈妈可能不知道的黄金一小时，产后一小时内的早接触早吸吮。宝宝刚出生的第一个小时，我们把它放到妈妈的胸口，它会自己寻找乳头，含接吸吮，这被称为乳房爬行。这黄金一小时的意义重大，对宝宝而言，初乳就像第一针天然的疫苗，富含抗体。对妈妈来说，宝宝的吸吮能够刺激子宫收缩，减少产后出血，还能帮助建立促进泌乳的母婴反射。第二点，如何判断宝宝是否有效衔接，这是母乳喂养中最核心的难题。

0: 题，无效衔接会导致妈妈乳头疼痛、奶量不足，宝宝也会越吸越饿。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可以概括为看、听、感觉。看，宝宝嘴巴张得大大的，像打哈欠一样含住乳头和大部分的乳晕，下唇外翻，下巴紧贴乳房。听，能听到规律的吞咽声。感觉，妈妈的乳头在喂奶结束后没有被压扁成口红状，而是基本保持圆形。如果喂奶时宝宝只有嘴唇在动，脸颊凹陷，或者妈妈疼得想退缩，就需要调整了。这里有个小技巧，用食指轻轻按宝宝的嘴角，松开腹牙后再重新衔乳，不能硬拽哦。第三点，按需哺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按需哺乳的核心是按宝宝的需求，而非按钟表时间。新生儿的胃只有樱桃大小，一次吃不了太多，所以需要频繁哺乳，每24小时喂8到12次就很正常。关键是要学会识别宝宝早期饥饿信号，比如张嘴转头，小手放进嘴里发出喳喳声，等到宝宝大哭再喂就太晚了，这时他情绪激动反而更难衔乳。最后再给妈妈们吃颗定心丸，判断母乳够不够，别盯着宝宝能睡几小时，要看尿量和大便的次数。只要每天有6次以上沉甸甸的湿尿布，2到3次以上的大便，且体重增长平稳，就说明母乳量是充足的。母乳喂养是一项需要后天学习的技能，请给宝妈和宝宝一定的磨合时间，遇到困难可以求助哺乳门诊或者有经验的哺乳指导，相信您和宝宝会一起找到属于自己的母乳喂养节奏。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孙耀威所唱出的爱火。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傍晚的6:10，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李彪。
0: 依然希望各位呢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满目山河这位朋友啊发来了一张图片，说黄山大道由东向西快到湖上生明月，这个红绿灯两车追尾占据了中间车道。
0: 嗯，非常感谢啊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及时的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那这个六一儿童节也快到了，然后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起来回忆回忆关于我们的童年。那么童年的零食哪个是你的白月光呢？好的，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啊，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的套盒。这个黑绷带面霜它在专柜的价格3000多，我觉得一般人可能没有办法去尝试，对不对？觉得太贵了，真的是太贵了，一瓶面霜
1: 可能就直接划过去了。
0: 对，但是呢我们就是也希望大家可以享受到这个福利，于是乎呢我们618也是定制了一个广播专属的黑绷带面霜的套盒。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正装，我们还会加送大家4个5毫升的同款小样，到手70毫升，只需要多少钱呢？1099块钱，相当于买正装送半瓶，白减大半年的用量啊。
1: 1099啊，这个是对
0: 比专柜，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1: 对，对比专柜的话，省下了近3000块钱。
0: 对，
1: 那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到手价格1069。
0: 对，然后因为这个随着年纪的增长，可能我们脸上的这个胶原蛋白会流失，对不对？然后就可能会出现熬夜就垮脸，或者是你换季的话会出现敏感泛红。那如果你想要在这个抗老方面有一定功效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尝试一下这个黑绷带面霜，因为它当中呢含有这个旧版的哈，是含有30%的玻色因，而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新款，它里面就是升级了，有50%的玻色因，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去尝试一下的话呢，不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蚌埠广播的公众号，发送5就会跳出相关的文字和链接，然后大家可以点到这个主页当中去看一看。我们也会给大家配备这个礼袋，你自用或者是送人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我们今天说到的话题呢是跟这个六一有关系，跟童年有关系。我们不光是说吃啊，对吧，也可以延伸一下玩啊什么的。有朋友说，吕彪，你在那个游戏厅被妈妈从游戏厅揪耳朵带出来的时候，那种画面感立马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你浮现的完全正确，当时就这个画面。他说想当年我跟你一样，经常被妈妈从这个游戏厅里边就揪耳朵带回家，然后胖打一顿。我妈那时候打我还真不是特别多，对，反正就是一路上走一路上脚，一路上走一路上脚。对，
0: 那肯定是这个样子的，讲是肯定会讲的。感觉我们多多少少小的时候都被家人就是训斥过吧。
1: 对，而且就是我那天啊，就是前几个月我还问过他，正好讲到这个事情，我当时那个家门口那些游戏厅我都不去，兔子不吃窝边草，就怕被你抓到。然后呢，我想我都去的地方都离这个地方2-3公里。
0: 你怎么能找到？
1: 你怎么就能找到我了？我的天，就那么大地方，我能不知道哪地方有游戏室吗？这样的，
0: 就你这种行为，就特别是像现在你家小孩，就是那种小心思是一样一样的。
1: 对，
0: 其实大人真的是心知肚明。
1: 然后他还说，吕彪，你每次一提到打游戏，不知道你打得好不好，我打得一般般了。他说如果要是跟我比的话，我估计你要差一点。在我印象当中，我要打那个魂斗罗还有那个叫影子传说的游戏，一打都是后来就是来来回回啊，这个老板看到我之后就是不让我打了，讲我占用的时间太长了，就太无语了。我也见过那种，
0: 说明他的技术非常好，
1: 技术好。
0: 对
1: 好技术什么什么
0: 一生难求，
1: 学技术当代一流。然后那个就是我也见过，就一个游戏币去打那个97，
0: 嗯，
1: 格斗嘛，
0: 嗯嗯嗯，
1: 我得把人家就通关了，好厉害啊，
0: 这么厉害的吗？
1: 像我这样子都直接就怎么办呢？就是多存一点钱，拿钱砸一罐一罐的，就打其他游戏也是这样的。人家打一个游戏下来花不到几个币，我就一直塞一直塞一直塞一直塞。
0: 就你说到这个场景，就让我想到了我们在家里面用那个小霸王游戏机打那个魂斗罗一样的，它不是最不就不是只有三个那个吗？
1: 三条命。嗯，
0: 但是吧，就有的
1: 30条的呀，
0: 我就要选择30条的，
1: 对吧？
0: 就跟你这个就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你知道吗？就只能是用三十条命的这种过通关。
1: 嗯。
0: 三个的那个绝对不行，第一关估计就死掉了。
1: 而且我大表哥还有些那个，就是有些卡插上去之后，他跟我讲，我跟你讲应该怎么调，那个命可以无限用。
0: 真的？
1: 哦，哎呦我的天！
0: 你会吗？
1: 就是、我现在肯定记不得了呀。对他教我。
0: 你要不然发个微信给他。你大表哥你还记得吗？
1: 他都40了，他还玩吗？
0: 叫我
1: 哦，叫你。
0: 我家里面，我上次买了个小霸王游戏机，我没事在家里面打魂斗罗，你们知道吗？那个画质是真差，
1: 就是、对，
0: 是真的差。
1: 就是那个时候，你看啊，就想到了什么各种卡 bug， 对吧？
0: 嗯，
1: 哎，它有一个漏洞，你就能。
0: 那我觉得男孩子在这方面钻一点，
1: 对，
0: 女孩子就女孩子可能更多玩的都是冒险岛、超级玛丽这种，
1: 对。然后你看
0: 画面可爱一点的吧。
1: 这位朋友又补充了一句，游戏打得再好有啥用呢？让我想到了一句名言，从小不读书，长大看出处。这个360行，行行出状元。
0: 对，
1: 所有的路都是由自己选的，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这个怎么讲呢，出租行业也是城市的窗口。
0: 对，是的，
1: 展示蚌埠的文明形象。
0: 就是我这下午发给你的那条新闻，咱能说吗？
1: 我觉得可以提一嘴吧。这个新闻，讲实话
0: 有点
1: 匪夷所思。
0: 对，就是各个网友对于这种行为表示抨击。
1: 没想到这个墨竹同学能把这样的新闻分享给我，你真是看得起我。
0: 不是，我也分享一下给大家吧。
1: 对，
0: 说就是这个事情，它发生在这个四川南充。然后有一个网约车司机，他遇到了一名乘客。
1: 嗯，
0: 这个乘客他做出了一些什么样的举动呢？嘿，我的妈呀！当事司机陈先生表示，5月27号凌晨3点多接到了一订单，乘客一上车就有较为浓烈的臭味。行驶当中，他将4个车窗全部打开。乘客下车之后，他还是闻到持续的臭味，然后就查看。发现后排座椅和脚垫上全是排泄物，甚至渗透到了缝隙当中。
1: 哎呦，我的
0: 天！哎呀妈呀！然后来这个司机陈先生直呼太恶心了，他就把车开到那个 4S 店去清洗嘛。车内可是仍然是有臭味残留。后来他只能花1000多，然后更换。

0: 换座椅，目前也没有办法继续接单。然后就有一些朋友就表示说，嘿，这半夜三点多是不是因为喝多酒了？陈先生说，乘客是全程清醒的，途中还和男朋友打电话，事发之后他报了警，警方表示这个呢是属于个人纠纷，无法立案的。后来他也是尝试联系平台嘛，对不对，试图通过平台联系乘客索要损失，直到目前还没有进展。
1: 这个怎么讲呢，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新闻说的是人家喝多了在车上吐了，
0: 嗯，
1: 按照这个行业来讲的话肯定是要有赔偿
0: 清洗费什么的，
1: 但是他就是不给钱，好像你也拿他没办法，
0: 这个就立不了案。
1: 对
0: 对，他这个是属于个人纠纷。
1: 嗯，
0: 然后就好多网友就表示，我的天哪，这个行为、嗯、我就算明天不活了我也不敢这样呀、
1: 嗯、
0: 还有人讲，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能干出这种事情，关键居然他还有男朋友。
1: 对，然后他讲了师傅，这是拉了一个稀客呀！
0: 太可怕了，真的，真的是，哎、嗯。我觉得就很多的这个，出租车司机啊，或者网约车司机，其实他们能够接触到非常多不同的、嗯、
1: 形形色色、
0: 形形色色的情人和情况。
1: 是的，
0: 对吧？什么都能遇到，包括这个开饭店的。
1: 嗯，
0: 也是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
1: 对，
0: 对吧？这个
1: 理发师，
0: 对，你像你这可在遇到这种情况，嗯，
1: 什么人都得
0: 也快倒霉了，
1: 就
0: 咱也快倒霉了。
1: 什么人都得坐车，什么人都得吃饭，什么人都得剪头发。
0: 对，对。
1: 就相对来讲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工作环境来讲比较稍微单纯一点。
0: 嗯，对，
1: 对，
0: 是的。哎，大家应该都知道那个三蹦子吧、
1: 嗯、
0: 对不对？
1: 三蹦子知道。
0: 三蹦子卖多少钱、嗯、朋友们
1: 不知道。
0: 哎，听众朋友们，三蹦子卖多少钱？我们接下来讲的这个新闻呢就跟三蹦子有关系。
1: 嗯，
0: 但说实话它应该很便宜吧，也不贵吧，应该说是，
1: 嗯，
0: 对不对？但是你们知道，西班牙的街头出现了三蹦子拉客，你们知道多少钱吗？我先想要我们的听众朋友回答一下，这个在我们国内啊，
1: 嗯，
0: 这个售价是多少钱？
1: 没想到这个三蹦子到了国外，
0: 它竟然这么值钱。
1: 对。
0: 来给大家说一下吧，就是近日呢多位博主分享在西班牙偶遇中国三蹦子拉客的视频。一位博主说，这种三蹦子拉客每小时呢是30欧元起，就是约合人民币236块钱。另外一位博主说，经过询问，车辆的售价大约2万欧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16万。
1: 哦，这三蹦子在这个地方这么贵啊、哦、
0: 对。然后来那个视频我也看了，就特别像咱那个在景区里面坐的那种，你知道吧？
1: 嗯。
0: 天哪，拉客每小时236块钱、嗯、贼贵我感觉。
1: 刚才这位朋友说，乘客的故事我讲3天3夜也讲不完，有机会讲给你们听。
0: 那他应该也是遇到了很多形形色色
1: 的
0: 人。然后我们听友留言说，奥迪15000、嗯，奥迪的三蹦子合法上路。
1: 奥迪还有三蹦子了？
0: 我不知道、嗯、到了西班牙就是三蹦子就是约合人民币16万了、
1: 嗯、
0: 我的天哪。
1: 我的妈，我们蹦蹦的出租车带上证也没有这么贵啊。
0: 对啊，
1: 新车。
0: 对啊。
1: 我的
0: 怎么能那么贵？
1: 但是人家这个确实单趟的这个价格，哎呦，真高，236块钱起哈、
0: 哦。对，是起哦。
1: 我的天，那就一天带几个人够了，哥俩。
0: 罚卡支付了，我讲。
1: 对，真的罚卡支付了。
0: 真是的，
1: 赶快去办签证。抓紧吧，今天。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啊！你可以在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就是前段时间那个柳絮真的是困扰了很多过敏新人，对不对？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
5: 好消息，好消息！
4: 经过16年的攻关，内蒙古科研团队成功培育出了无絮速生杨树新品种，叫做什么呢？通灵9号，近日已经正式的进入到规模化的繁育了。根据了解呢，选育出的这个纯雄株杨树通灵9号没有飞絮产生，适合城市绿化栽种。这个品种呢，还具有耐寒、耐旱、耐盐碱、适应性强等优势。相比这个普通的杨树呢，它的这个生长速度会更快一点。所以大家以后就是

0: 力来了。
1: 是的，
0: 对，就是不必要再为了以后这个毛絮所困扰了。确实是前段时间，我的天哪，到处飞的都是毛絮。
1: 但是
0: 但开车的时候不敢开窗。
1: 还有一个问题，
0: 嗯，
1: 它从这个确实要批量化的到每个城市，
0: 对，
1: 走着嘞，
0: 还需要估计一段时间。
1: 那除了杨絮之外，还有柳絮呢？
0: 对，
1: 还有梧桐呢？哎、
0: 不过好在对吧？慢慢的发展嘛。
1: 对，
0: 得给人一点时间嘛。
1: 这个树啊，有时候就跟我们一样的成长。我们小时候感觉那个树还不是特别大，
0: 嗯，
1: 然后还这样的情况我感觉还不多，对吧？
0: 嗯。
1: 那么长大之后，怎么树这么厉害？我记得我刚来蚌埠的那前几年，好像这样的情况少一点，
0: 嗯，
1: 到后来好像是越来越多了。
0: 对，我也是这样觉得，
1: 对吧？
0: 就之前好像我们并没有太关注这方面的这个事情，
1: 嗯，
0: 就为什么现在我们会，到底是因为他变多了，还是因为我们管住道了？
1: 嗯，我觉得都有。刚才讲这个西班牙三蹦子，起步价236，孟竹说了这个新闻之后，沉默时间就说，孟竹啊，这个新闻早点读就好了。我就不开出租车了，俺都跑到西班牙去混四去了，然后混个十来年也可以衣锦还乡了。你太惨了，你还混十来年了，我的天
0: 了。太惨了，
1: 你应该到那个西班牙跟人家讲，你像你们这东西都我们20年前玩玩不完的了。
0: 对。
1: 那归根到底还是人家人少。我讲真的，
0: 对，你说讲对于西班牙人来说，三蹦子也算是进口车了。
1: 对。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李彪。
0: 就说了小的时候吃的一些东西，我们的听友留言说，你看看麻辣串、千张、圆子、海带、蘑菇、干子，一个小炉子串上，就穿上在里面煮，中学那会儿放学就去弄几串，别提多香了，就像关东煮一样，我感觉还是那样的麻辣串吃的香、我跟你讲，我也很喜欢吃这个麻辣串，凤阳的那个后吃街里面就有、然后就是很小时候很古老的那种味道。
1: 我记得那时候放学的时候
0: 再来一碗米酒，再搞一个铁板烧，完美。
1: 我们小时候吃的是什么？麻辣粉丝，
0: 然后宣城的那个，对吧？
1: 对，
0: 最出名的。
1: 然后我讲的这个麻辣粉丝呢，不是平时我们在店里面吃的，就是那个专门卖给学生的。然后我们每次放学都要经过那一家，其实那一家呢离我家它不是一个方向，我都要折过去买一家。那个时候我就是走路也不嫌累的，对吧？我就
0: 小的时候毕竟也没那么胖，对，
1: 你给我出去。然后呢，就是他卖的那个里面就是有麻辣粉丝，然后加上海带，加上什么，还有什么黄豆，还有什么啊，各种各样的，2块钱。对，
0: 哦，好便宜啊。
1: 对，后来就只有到过节的时候才会买5块钱的。

0: 然后你可能会觉得小时候才是你最放松的最率真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就想找去那种。
1: 不过小的时候也没有很轻松，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作业要写，
0: 啊、那个时候
1: 还要考虑。就是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唯一想的东西就是，哎呀，考试了，背书了，
0: 嗯，
1: 等等等等。
0: 但是我真的很感谢那个时候，小学应该三年级左右吧，然后在这个之前，每学期考什么成绩，都直接在你的成绩单上面会显示出来的。后来呢，就是拿回去的。应该是三年级还是四年级，上面就开始写优秀良好了、
1: 哎、啊！
0: 你就感觉你不知道那么具体的分数，
1: 我没有哎，我都没有，
0: 就好很多了。
1: 我们是一直都是分数。
0: 哦，那你们太落后了，你是估计因为这个分数被打不少次吧？
1: 我家人还真的很少因为学习的事情去打过我哎。
0: 哦，
1: 很少很少，真的很少。
0: 我们家也基本上不怎么打我，我非常自觉就。妈，这次考的确实又考砸了，下个学期我好努力更好，呵呵，就主动一点。
1: 所以我感觉你特别是从小就会画大饼、真的。
0: 是的呀，你看，这不是挺好的吗？我既然安全的长大了，没有被打死。有朋友刚才跟我说，
1: 嗯，
0: 说那个中国有一家专门生产老头乐的都要上市了，这样、在美国卖的非常好。你看我们这边都，哎，
1: 这过去也是进口车啊，
0: 这确实是的呀，
1: 就是进口车啊。哎，老头乐在那边能卖多少钱？
0: 那不知道了，
1: 我感觉应该也不便宜，
0: 不便宜，
1: 对不对？
0: 那毕竟是进口的，可能。
1: 就所以那句话讲的还是对的，物以稀为贵。
0: 对，他没见过。
1: 对，你看像这种老头乐这些东西的，在我们这儿太稀疏平常。
0: 你就讲的很简单的，我们
1: 这个
0: 街区里面，
1: 对，
0: 坐那个人力拉车或者骑的那个三轮车，
1: 对，
0: 对吧？上面带个棚子的那种，
1: 对，就是那种
0: 骑下二十、三十，对。
1: 怎么到那儿了？一个小时就200多了，
0: 对，
1: 售价就十几万了，
0: 嗯。
1: 好的，那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啊，我们还有一遍广告没有讲哦、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那这一款面霜呢，它的这个就是修护以及抗老能力非常非常的强，它的旧版当中呢就已经含有了市面上就是为数不多的30%的这个玻色因的成分了，但是现在呢就是又上新了嘛，有新款了嘛，当然了这个成分呢也是在不断的升级，玻色因从30%升到了50%，可以说抗老效果是翻倍的，如果大家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真的是有一种感觉脸变得松垮了，干瘪扁了，那就说明我们皮肤这个不像小孩子一样会这个再生这种胶原蛋白，那我们这个年龄大了之后可能胶原蛋白就没有那么充足了，所以这款面霜呢就非常的适合抗老的朋友们，如果大家长时间使用的话呢，你会觉得自己的脸会变得很饱满很紧致，然后也很透亮，就像是睡足了十几个小时的感觉，而且大家的这个下颌线也会变得很清晰，有一种瞬间被提拉起来的那种感觉。
0: 我先说一下它的这个价格，
1: 对，专柜的价格在3000多，那可能有一些朋友就会望而却步了，太贵了，算了，即便它功效再好，但是我也不能一直用它吧，
0: 对，
1: 因为真的价格不便宜。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一个618的广播专属的黑绷带套盒，这个套盒当中呢它包含了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面霜的正装，然后呢还会再加送大家4个5毫升的同款小样，等于说呢你到手就会拥有70毫升了嘛，而且只需要1099块钱。
0: 那这个价格呢就是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到手价格就是1069，1069块钱。我们也是承诺啊，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运费险。那怎么样购买呢？大家请记好，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来进行抢购。

0: 员发来了一条及时的路况。
1: 报告路况，东海大道由东向西，在绿地国际华都南门的位置，最左侧车道，一辆车抛锚了啊。保安车辆注意避让啊。
0: 好的，谢谢给我们发来的及时的路况信息。

0: 好的，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南拳妈妈所唱出的《小时候》。时间是傍晚的6:53，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星期一傍晚的5点，我们再见喽，
1: 拜拜。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1212我一看怎么下
4: 就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放个路花沿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1，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也欢迎各位能够在接下来的时间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就在上节目之前呢，我同事在咨询我一个问题，他是在4月13日遇到一起追尾的交通事故，他那个事故啊，说实话确实很复杂。4月13日的时候呢，他被追尾了，对方呢是全责，但是呢，当时既没有报保险，也没有报警，对方表示呢身体不舒服，说要去到医院接受相应的一些治疗。好，这个事情呢就此搁置。我这位朋友呢，他把车开到了修理厂啊，除了这个后保险杠出现了断裂之外，然后呢车还出现了一些异响。之后呢，修理厂呢做了一个判断，说呢很有可能是涡轮增压出现了问题。这个后期呢也做了一些修理，好像是把这个涡轮增压给换了，换成新的了。好，换成新的之后呢，前一段时间去提车啊，提车出来之后呢，发现这个车辆的异响啊，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然后呢，再一次开到修理厂进行维修，发现呢是变速箱的问题。好，接下来问题来了，第一个问题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4月13日到现在，既没有打保险公司的电话，也没有去报警。现在呢和保险公司联系，保险公司非常明确说，你这个事情你报保险也没用，保险公司直接拒赔。拒赔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你车辆追尾会不会导致变速箱出现故障，对吧，他们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车辆追尾之后保险杠有问题可以，你的这个车的后备箱你说被撞了也可以，但是呢你说你的涡轮增压，其实这个涡轮增压可能是一个误判啊，这个涡轮增压很有可能是没有故障，是一个误判。其实这个事情很扯，为什么呢？变速箱的问题作为修理厂的判断成了涡轮增压，其实作为修理厂你也有责任啊，这是你一个判断失误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刚刚提到的变速箱的问题，保险公司拒赔原因有二，第一就是追尾的交通事故会不会导致变速箱出现故障。来，各位车友也可以帮忙判断一下啊，因为你这个很有可能会要找第三方，你找第三方检测的话，你车主赔对吧，没有问题，保险公司不认账了。保险公司不认账原因很简单，第一个有没有因果关系，最直接保险公司拒赔的原因就是什么呢，你过了报案的时效了。作为机动车保险通常都有相应的一些约定啊，各家保险公司好像情况不太一样，也差不多，一般呢就是48小时或者是72小时内你要报保险公司。因为警方这一块呢他可能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时间要求，我有可能交通事故发生之后我开始没什么事儿，对吧，我过了一个礼拜啊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呢报案也可以，警方呢也可以受理。但是保险公司它有非常明确的时间约定啊，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你48小时，你看你的商业保险的这个条约它会有， 你必须要在48小时或者是72小时内报案。当然可能也存在一些不可抗力的一些原因，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双方都重度昏迷了，你说我怎么报案？这个呢就是另当别论。就是正常的交通事故你都必须要在48小时或者是72小时内报案的，如果你不报案的话呢，保险公司就可以以此来拒赔或者拒绝去参与到交通事故的处理当中。所以呢我这个朋友呢现在遇到这个事情呢确实很麻烦，因为你过了时效了，4月13号，你现在都5月11号的事情了。还有呢就是他可能要起诉的话，这可能要起诉三方了。第一个要起诉车主，让车主来承担理赔的责任，他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侵权责任，对吧？还有一个呢是不是有可能要起诉修理厂，我明明是变速箱的问题，你把我好好的涡轮增压你给我换了，对，这算什么事儿？不便宜，花了几千块钱啊，对吧？第三是不是要起诉保险公司，这个呢可能还要咨询一下律师，因为你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报案，是不是保险公司就有绝对的理由去拒绝赔偿？我觉得呢可能性比较大，就算你是起诉保险公司也不代表肯定就能胜诉，对不对？好，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因为某些原因啊，比如说我事先我可能是有一些这个口头上的一些约定啊，我陪你啊，你等我，我回家拿钱啊，过了一天了，过了两天了，不接电话，或者说呢各式各样的一些推脱，当你真正的想打电话去报保险公司或者是去报案的时候已经过了相应的一些时效了。所以呢一直建议大家遇到交通事故之后呢一定要按正常程序走，该报保险的一定要报保险，该报案的一定要报案，别怕麻烦，别怕多事儿，有些时候事儿一定要坐在前面，不然的话呢就像我这位朋友一样，那接下来的这个事情我可以预想到的，你是不是要起诉，你是不是要起诉，这是第一个问题。因为你要起诉的话呢你还要证明你的变速箱出现故障是和这一起交通事故之间是有因果关系，要有关联性。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去证明的话，你说你为了一个保险杠去起诉吗？我觉得也不大现实，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和车主之间扯皮的地方，对吧？车主可能说保险公司不认了，好，我认，我认什么呢？我认你一个保险杠，对不对？1000、2000都可以，我认，我掏这个钱了，对吧？但是你说你要修变速箱，我不认，我认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反正保险公司现在也不参与了，要赔都是我自己的事情了，你要起诉你起诉，对吧？你要是起诉的话你要主张你的观点，你主张你举证，你找第三方公司来进行检测来进行鉴定，对吧？你说追尾导致了你变速箱出现故障了，对吧？你必须要证明之间有相应的因果关系。所以我在想啊，他这个事情的走向很有可能是不了了之，就是自己就是打掉牙往自己的肚里咽，不就是这样子吗？啊，好，这起交通事故各位有没有一些这个好主意，也可以来帮忙出出主意啊，想想办法。

0: 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16，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步交通文艺广播。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在微信当中呢，有一位叫耀晨的朋友呢，在艾特我说：“你好，主持人娄磊。”他说呢，近期呢收到一份违法处罚通知，说是拨打手持电话。他说呢，可是根据现场拍照，驾驶员呢完全是正常观察前方道路啊，观察正视前路，手机呢只是在支架上进行导航。他说：“难道拍到手机就算是？”交通违法了吗？他也申请消除这个交通违法行为了，但是呢还是失败了。来，这个有点意思啊。他说呢，他的手机呢是放在支架上进行导航的，但是呢被监控抓拍，然后呢判定他是在驾驶过程当中接拨手持电话。我不确定啊，你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到底是不是这个交通违法啊。你是不是被拍的过程当中有手用手去操作手机的动作？如果说呢你连任何的动作都没有，你说呢通过我的视野来判定我是在玩手机，我觉得这个呢违法，应该消除，对吧？你怎么知道我是看手机的，对不对？我有可能是看码表，对不对？我有可能是看中控，我也可能是看侧右方道路情况，我都有可能啊，对吧？我不能说我离开前方视线了，因为我在驾驶机动车的过程当中，我不可能说我就一直看在前方，我有可能看在这个右侧，也有可能看一下左侧，对吧？尤其我在进入到路口的时候，我的视野肯定是不能只看前方啊。但是有一个问题，照片当中能不能反映出你手去操作手机这样的一个动作？他是在哪里抓拍的呢？就在我们蚌埠的市区啊！我也在要这个违法照片。那如果说呢，照片当中能够明确的反映出你在驾驶的过程当中有手去操作手机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话，我觉得判定你交通违法这个问题呢也不大啊，因为呢妨碍安全驾驶嘛，对吧？他有这样的一个法条，就是妨碍安全驾驶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所以大家呢在这个上高速的时候呢，就是包括呢在市区道路啊，好像最近一段时间呢拍的也比较严，大家呢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养成习惯，最好带个蓝牙啊，最好带个蓝牙。而且呢现在蓝牙呢都有自动接听的功能，包括呢现在很多车蓝牙呢也有自动接听的功能，它可以设置吧，你是响一声还是响两声，它可以直接来进行一个设定。你设定完之后呢，你手机都不要操作，你的动手都不要动手，对吧？而且你也可以操作蓝牙，也可以，警方无法去判定。如果你要是开车过程当中有接打电话这样的一个需要的话，蓝牙是最好的办法啊。好，这个朋友说呢，马上会把这个警方拍的违法照片呢

给我啊，这个有点意思啊。按照他的说法呢，就是手机放在中控的位置，但是呢被监控抓拍了，判定呢他是一个交通违法啊，说他操作手机了。这个我们稍后来看照片啊，什么情况。你看潘先生呢就发了一条信息，说他这个手机支架呢是磁吸的，好像是放在驾驶座的左侧，对吧？你放到这个地方看着不难受吗？我不知道大家平时啊，这个支架，手机支架都是放在什么地方的，各位也可以拍照片过来，好不好？他说呢，你看这个磁吸的用了很多年，从来没有被拍过，手在下方操作也可以，是吧？来，各位，您的这个手机支架都是放在车辆的什么位置啊？放在这个车辆操作台的大概什么位置啊？比较保险，或者说呢，从来没有被拍过，从来没有被监控抓拍过啊？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因为呢就在昨天的时候，警方是对电摩开展了一次专项的行动啊，专项的执法，共查处无牌无证和非法改装电摩总共是八辆。这个无牌无证啊确实很讨厌，因为现在呢很多骑这个电摩的啊他是未成年。还有呢就是关于非法改装的问题，这个非法改装的问题呢，第一个就是骑行人，你骑非法改装的车辆是属于交通违法，你对车辆进行非法改装它也是违法行为。所以我真的建议啊，就是我市警方也可以联合这个市场监管部门，针对市面上的一些改装厂、改装的一些店铺来进行一些集中的执法，就是从这个从源头上开始抓，从源头上开始打。因为呢，你非法改装车辆，你本来就是一个违法行为，那不是说我开这个车是违法，我是车主我是违法，其实你非法改装就是一个违法行为。而且我记得这个交法当中关于这个非法改装处罚的力度还挺大，好像是什么什么什么按这个它改装的量吧可以进行处罚，就是你但凡认真罚一下都够这个改装的企业或者改装的店铺都够喝一壶的，肯定是这样。我记得好像前段时间我是交警部门查过一次，查了一个店也是群众举报的。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发现哪个店存在着非法改装的问题，可以拨打报警电话，可以进行举报。为什么？隐患太大了。进行非法改装的现在好多都是未成年人，因为呢这些改装店他也不看你有没有证，他也不看你有没有牌，对，只要你掏钱，你要什么样我给你改什么样，你要多大的这个电流，你要多大的电池，你要改装什么样我都给你改装，只要你掏钱就可以。有些钱是不能挣的，尤其是未成年人。哦，这个潘先生就说了，他说那现在路上啊也有很多交警在查这个电摩，确实这种车的危害性啊很大啊，因为它速度很快，骑的呢也很炫啊，翘头的啊，我就看过，我在节目当中好像说过，就在滨河南路我就看到过小孩子那个模样啊，我估计呢也就十六七岁，也有可能十五六岁啊。对，好了，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蹦交通文艺广播。当然各位啊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

0: 你要等着，堵车你要忍着，走走停停别不开心，984要听着，违停罚单是黄的，头上天空是蓝的，忙忙碌碌开车路上心情必须是好的，红绿灯方向盘，分享你的驾车心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现在时间4:25，我是楼磊。今天节目开始呢，有一位叫耀晨的朋友呢在艾特我说，你好楼磊，近期呢收到一个违法通知，说他呢是拨打手持电话，他说呢根据现场拍到的照片呢，他说驾驶员啊完全是正视前路，就是视线呢是在前方，没有看手机，对吧？他说当时呢手机是在支架上进行导航的。他说难道拍到手机就算是交通违法吗？他说他也是申请了行政复议，也是这意思吧，但是呢还失败了，他可能是在12123上申请的这个复议，但是呢失败了，这个就很奇怪了。这个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事情，就一般拍接打这个电话的话呢，肯定是有一个操作，这样的一个动作，对吧？是你是接还是打还是拨打手机，你有这样的一个操作的动作才可以。你说拍到照片，拍到这个手机在支架上，支架

0: 在中控上就能判定你是违法吗？我觉得这个呢，我在等他的违法照片啊。亲戚士官就说，他说你看我的手机支架就在中控台上啊，然后大家也在讨论把这个手机支架放在什么地方比较保险一点。潘先生呢用的是磁吸的，他是放在方向盘的左侧啊。包括呢大苹果他的这个手机支架，他有三个手机支架，他说呢他车上呢有三个手机支架，第一个呢是买那个电子佩戴的，结果呢电子吸不住经常活动，后来呢又买了这种磁吸的。关于那个磁吸的，很多朋友不太敢用，觉得这个磁吸啊吸力比较强，怕影响手机的正常功能，对吧？他说呢这个磁吸的呢，太阳一晒一冷一热，开车的时候呢就自动掉下来了，他然后又重新买了一个，就放在中控的位置啊。有朋友发信息过来说，如果要是用磁吸的话呢，他建议什么呢？一定要放一个铁片，最好放一个铁片在这个手机的背面。他说呢这样呢会稍微好一点，第一它的吸力会比较强一点，这是第一，第二呢可能会尽量的减少对手机的一些影响。哎，这是一个好办法啊，可以在那个手机壳那个磁吸的位置放一个铁片。
1: 我没用过磁吸的，但是我感觉这个磁吸的这个手机这个架子不是怎么太好，我总感觉它会把手机给它吸坏的，因为我感觉它的吸力很强，所以我用的一直都是物理的这种手机支架，好拿好放。
2: 很多人开车玩手机，一手掌着方向盘，一手拿着手机跟着玩，
0: 有
2: 被监控拍着了。因为你的支架不可能装在方向盘上嘛，那不典型的那叫嘛，开车时候手持电话了嘛，你放在支架跟你放手上的监控能拍得一清二楚的。
0: 好，我也在等待对方的照片啊。他说是放在支架上，然后呢被监控给拍了，我不知道他支架是放在什么位置的啊。
2: 老磊，现在怎么被当拍下来的？就这个状态，就在照片底下被拍下来的。很多人就这样拿手机，现在交通违法不叫是开车打电话，叫开车违法手持电话，不管你在拿手机在干什么，这样就属于违法行为，不再打电话也属于违法行为。因为我们这里就这样被拍过的，照片拍下来就你手持电话掌着方向盘。
0: 哦，就是那个支架是放在方向盘的位置，现在还有这样的这个操作啊。然后呢，你手只要是在方向盘上，对吧？然后关联在一起，那很有可能就是手持电话，就有这种可能啊，的确有这种可能。哎，现在还真的有支架是放在方向盘上的吗？那怎么用呢？你不打方向吗？对不对？你打一圈打死的话，那你手机到什么位置了？这个我也很好奇啊，我稍后来看一下。来，时间关系，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动动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5: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6: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他说：“这个1223，我一看怎么上都
7: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6: 听见成长。
8: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9: 这话是放个路花，别按路。
6: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今天呢有一个互动话题，就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呢，我市交警部门针对电摩的交通违法进行了一个专项行动。现在关于电摩的违法呢，这个主要呢就是无牌无证，当然呢也有像这个非法改装这样的一些违法行为。总共查了几辆车呢？查了8辆车啊，无牌无证，非法改装，并且呢依法是进行了扣留。我说各位啊，您在路上见到过这种无牌又无证的电摩吗？你认为最大的危害是什么？来，我们看一下各位车友发来的信息。九禅一位他说，每到晚上的时候，东海大道淮河文化广场小黄毛扎堆竞技表演翘头烧胎，后座精神小妹嗷嗷尖叫，那机动车道纷纷避让，此情此景仿佛成为了黄毛们的时尚标杆，希望交警部门能够高压严管啊。哦，说这个华夏充电站的停车场已经成为了黄毛的据点，您说的这个华夏充电站停车场在什么位置？能不能发过来？

0: 后呢，乐爸发来信息，他说呢，这种车啊，他也见过，声音特别大，速度特别快，危害特别大，就应该查。他这个电摩啊，还真的没什么声音，除非呢，他是这个拟声，不排除有这种就是改装啊。那车辆本来是没声音的，电器哪有声音啊？他所以呢，他可能是不是上了这个拟声啊？周先生发来信息，龙湖东公园卡丁船的位置。哦，我知道你说那个地方，我知道你说那个地方是龙湖东公园停车场那个位置，对吧？我不知道那是几号停车场。他说呢，几乎每天晚上就等于是在东海大道的下方，是那里吧？几乎每天晚上呢，都会有电摩改装的灯，还放的有音响，都是鬼火烧脸。这个很讨厌，说实话很讨厌。对，为什么呢？他涉及到无牌无证，然后呢又是鬼火少年，都是未成年人。其实家长啊责任是很大的，孩子哪来的钱买这些东西？这个电摩不便宜啊。我听说，我当时以为像这样的电摩，然后呢改装一下万把块钱不就行了吗？但是我听说有花两三万改装这个电摩的，我都不知道改哪些东西，怎么要那么多钱？它不就是一个电动摩托车吗？改装电机，改装电池，上氛围灯，上拟声，能花多少钱呢？花两三万啊！我想都不敢想，说实话。孙先生呢也发来信息说呢，现在路面上啊无牌的电动车啊还是不少的，上班通勤。如果要远一点的话，国标电动车呢速度又太慢，所以呢都买这个超标车，而且还不想上牌。还有呢，窗外发信息，他说呢某某电瓶车啊就是其中之一，速度特别快。他见过呢不少骑这个电摩的，都是在滨河南路，我就是在滨河南路看到的进行赛车。他说哪怕呢有时候是在市区，像这些电摩的速度呢也是极其的嚣张。到这种程度了，有朋友说呢，现在电摩可是真的贵啊。说呢，他也是看到一个摩评人，摩托车评论人是吧？然后呢，介绍了一款电摩，19000，我的个天哪，19000啊！他这个可能还是没有改装的，对吧？裸车价格。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呢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步交通文艺广播。
1: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你。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家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7: 出发时放个路花，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今天呢是5月11号，按照官方的官宣啊，安徽省交通运输厅之前发布的信息，应该是在5月10号的时候呢，和徐南是完成了4改8的改扩建。说实话，确实速度非常快，仅仅呢是16个月的时间，然后呢是107公里的高速公路完成了4改8，这个速度呢确实很惊人啊。所以呢大家呢都非常关心啊，因为蚌埠市现在有些收费站呢，因为第一个和徐就是京台高速在进行4改8，现在完成的是和徐南，现在和徐北还在进行当中，包括呢像宁洛高速也在进行4改8，包括呢现在有一些高速的枢纽啊它都没有完全畅通，所以大家就非常关心啊，包括呢这个收费站啊也处在一个不畅通的状态，大家就非常关心收费站的目前的一个建设情况。包括呢像怀远西高速收费口什么时候能够开通，这是这段时间我们被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是电话联系了安徽交控集团和徐北改建办，来我们听一下回复，就是关于我们蚌埠西怀远高速收费口。这个蚌埠西啊，我不知道这么一说大家知不知道在哪里，因为呢在去年吧，我们蚌埠市的这个高速收费站呢把这个名字啊都调整了。对，这个蚌埠西呢应该指的是哪里呢？之前的叫涂山怀远，这边呢叫蚌埠西了。以前的蚌埠西一般我们提到的哪里呢？就是怀远经济开发区啊，现在那边不叫蚌埠西了，那边叫怀远东。现在这个京图怀远呢，就是在这个和泉旁边的这个收费站呢叫蚌埠西收费站。好，这边什么时候能够开通呢？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下午联系了安徽交控集团和徐北改建办。
9: 要问一下，就是那个蚌埠西收费站估计什么时候能够恢复通行了？
10: 合肥下往徐州上是估计8月份，然后从徐州下和上合肥的是要到明年7、8月份吧。
9: 那就意味着到明年的7、8月份的话，那整个和徐北应该是改扩建就已经完成了。
10: 是可以通车，但是还没有全部完成，因为淮河特大桥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
9: 哦，2028年。
10: 哎，只是说，双向四车道可以改成双向两车道来通行，正常通行。
9: 到明年是吧？
10: 哎，对对。
9: 哦，那只有到2028年淮河特大桥建成之后。
10: 哎，对，全部施工完了以后，就是双向八车道全部通车嘛。
9: 要到2028年，大概是2028年的几月份呢？我们这边有没有工期啊？
10: 可能要到12月底哦。
8: 好，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官宣啊，就是关于这个和徐北改扩建什么时候能够结束的问题。之前呢也有朋友在咨询我，他整个和徐分为两段嘛，一个是和徐南从蚌埠到合肥，一个是和徐北从蚌埠到徐州啊。前期好像是完成了固宿这一段，然后呢固宿过了宿州还要继续再往北到淮北啊。再往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我这边是蚌埠传媒中心记者，我姓楼。对，也想问一下，就是那个蚌埠西收费站，估计什么时候能够恢复通行啊？
2: 估计是往合肥和徐，合肥下往徐州上是估计八月份。
1: 估计是八月份是吧？
2: 对。然后从徐州下和上合肥，这是要到明年七八月份吧？2017年七八月份。
1: 要到明年的七八月份。
2: 哎，对对。
1: 那也就意味着
2: 大概是这样的，哎。
1: 哦，那就意味着到明年的七八月份的话，那整个河徐北应该是改扩。

0: 完成了？
1: 是可以通车，但是还没有全部完成，因为淮河特大桥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
0: 哦，2028年。
1: 哎，只是说，双向四车道可以改成双向两车道来通行。正常。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1223微信怎么下
5: 都
2: 还有一个
5: 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7: 出发时放个路况，别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关于蚌埠西收费站什么时候能够上下高速啊？刚刚也是听到了一个官方的回复。今天呢是采访了河西北项目部啊。首先提到的是，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呢，将会实现合肥下，从这个蚌埠西下，然后呢从蚌埠西呢可以往徐州上，到明年八月份的时候呢可以实现合肥徐州。从蚌埠西上下高速啊，到明年八月份可以实现，但是呢，具体到河西北高速公路的4改8什么时候能够结束，这可能要等到2028年的年底啊。微信当中呢，孙先生呢也发来信息，他说呢，跨淮河的特大桥，包括大流引的枢纽啊，工程量确实有点大。好的，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首席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刚刚呢还看到了一条最新的交通管制信息。
8: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好的，这是来自于蚌埠市交警支队的最新的一则交通管制信息。为了做好涂山庙会期间道路安全保障工作，根据道路的实际通行情况，将会对东海大道从哪里呢？从金涂大桥啊，一直到黄山大道啊，这个交通管制的这个路段还是比较长的。还好啊，它的管制的车辆呢，主要涉及的是大型的货车、农用车和危化品车辆，是禁止通行的。5月14号上午的6点到晚上的8点，将会呢对东海大道从金涂大桥一直到黄山大道，对大型货车、农用车和危化品车辆禁止通行。这是第一个内容。第二个内容呢，就是提醒各位，如果要是蚌埠和怀远之间往返的，建议大家呢从大庆桥绕一下，就不要走那个金涂桥了，就是尽量走北线，不要走南线。还有就是往淮南方向去的话呢，就是尽量从迎宾大道这边走啊，就不要从这个东海大道这个燕山线从往马城这个方向，就不要选择这条路了。还有呢，就是参加庙会的游客尽量的选择公共交通工具。
2: 每天的出行不仅是两点间的转换，在路上有你寻找的答案，在路上有你追逐的梦想。
3: 汇集出行资讯，直击新闻现场，聚焦交通热点，传播权威声音。红绿灯方向盘，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为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刚刚是收到了当事人给我们发过来的照片啊。这是今天节目开始有一位叫做耀晨的朋友给我们发过来的信息。他说他是接到一个交通违法，什么情况呢？说在驾车过程当中，接打手持电话啊，然后呢把照片发过来了。我也看到了这个违法照片，说实话，这个判断起来确实有些困难。为什么呢？他就是角度的问题。他这个角度呢特别像自己拿着手机，对，你可能没有看，他的视线不在手机的位置，是向前看的。但是呢你这个角度啊，因为我还没有看到这个高清图片啊，你这个角度如果要是支架的话，包括你这个支架的颜色，那就是手里在拿着手机啊，对不对？你这个角度太有意思了。你可能没有看电话没有问题，但是你到底有没有拿电话，这位朋友你可以回忆一下，你当时到底有没有拿电话。为什么呢？接打手持电话不是说你的视线必须在手机上叫接打手持电话，你只要有拿手机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警方就可以对你进行判定。所以大家呢在使用手机支架的时候，就是避免被误，因为我不确定他这个是不是误拍啊。当然呢在这个执法的过程当中，不排除有误拍的这种可能性。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我在高速公路上开着车，一个鸟粪飞到了我前挡的位置，从监控的角度呢一看，哟，这小子在抽烟，那不是在抽烟，那是一块鸟粪在前挡上面。这像当然像这种情况也很少，但是呢就是为了避免交警在执法过程当中监控的误判，所以大家呢手机支架的位置一定要选择合适的位置，这是第一。第二，一定要选择合适的颜色，对吧？你尽量选择黑色或者是白色，你非要选个肉色干嘛呢？你看起来像个手一样，然后呢正好一拍离你脸还那么近，它很有可能就是误拍，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个呢我可能需要看一下高清图片，因为你这个图片还是比较模糊的。当然有一点啊，就是如果说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说我没有看手机啊，没关系，不影响警方的处罚，只要你手持手机就算是违法了。 好的，时间关系呢，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5月29号星期五，特意用这首歌作为开场，把大家从一周的忙碌里直接拽进了周末的快乐频道。刚刚一首果味 VC 所带来的星期五。那作为一支坚持英伦摇滚风格的老牌乐队，果味 VC 用这首歌非常抓耳的吉他声传达着自由还有热爱的情感。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工作日上午的10点钟到12点钟，我都会在电波当中陪伴你一路倾听。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张瑶《7天》。

张瑶的一首七天，这是在2005年发行的一首歌曲啊。非常有意思的是，他把一周七天分别用七种颜色来标记心情。周一啊是鲜艳的红，周四是离别的绿。张瑶也在歌里呢，把那种都市女孩的恋爱悸动、患得患失，甚至带点小幽默的心态，唱得活灵活现。当时呢，他刚拿了央视 MTV 大赛的冠军，这首歌也拿到了全球华语榜中榜的四项提名。虽然因为同期的选秀热潮，它没能成为大爆款，但是很多乐评人都说啊，这是一首被严重低估了的时尚小情歌。从节目刚开始，国 VC 那种不管周几的摇滚狂欢啊，再到张瑶这首每天都要换种心情的都市叙事，我们好像在这两首歌的时间里面把一周的心情都过了一遍。也希望这首歌能给今天的你染上一点属于周五的轻松的颜色。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的歌我们听 Coco 李玟的一首《颜色》。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1992年的一首歌，来自于童安格的《爱与哀愁》。那是华语乐坛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黄金时代即将落幕，而童安格用这首歌为成熟男性的音乐审美立下了一座标杆。歌里面把爱比作一杯烈酒，美丽却难以承受，唱的是风雨中你独自走，你并不放手的那种孤独当中的坚韧。而童安格的嗓音呢，一直都有一种天生的书卷气还有克制感，就像一位绅士在安静地剖白着自己的心迹。当然在这张同名专辑里面，其实还藏有很多的惊喜的，比如说那首带有川江号子元素的中国帆，也是展现了童安格对于音乐疆域的大胆拓展。当然在很多人的心里啊，这首《爱与哀愁》是92年那个秋天最优雅的一声叹息。我们继续听到一首和哀愁有关的歌，这是陈淑桦所演绎的《美丽与哀愁》。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你走过的每一步都会是脚下生花的一步，每经过的100米都是一次自愈和新生。目光注意的是当下的美好，而不是庞大的宿命。因为有的时候结局无法改变，但是过程却有无限的可能。在充满变数的人生中风平浪静，这是一种好难忘而珍贵的状态。拥有这样的信念感能够帮助我们抵御生活里很多的失意，在最艰难的时候不要老去想着太远的将来，只要鼓励自己今天过得好就好。这世间有太多的猝不及防，有些东西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因为人生就是一场体验，尽兴就好。刚刚的歌我们听到的是伍佰的《风平浪静》，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岁月如歌》，下面的歌海蓝阿木和单依纯共同演唱《不如见一面》。

甘蔗，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一首《大梦》来自于瓦依娜和任素汐的合作，瓦依娜的歌声非常有山间泥土的味道，任素汐的声音呢很有倾诉感啊，就在讲述一个人的一辈子。这首歌有点像苏轼所说的“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所以听完了这个人的一辈子，好像也听到了他大梦里面的那样一份秋凉。说回来，每一个都市人都有一场大梦。我相信现在很多现代人的成年礼并不是18岁，而是30岁、40岁，甚至是50岁，是在每一次大梦初醒的岁月里。当我们意识到，从年少时期所起追寻的每一种理想，可能都不能够实现，我们所眺望的每一种生活，它都有月亮的背面。因为所有让你期待过的人和事，都可能让你失望。

没有哪一种爱能完全留住，就像大风吹过来又吹过去。大梦唱的就是这样一种岁月的节点，我想也是每一个成年人的梦醒时分。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蔡琴的一首《给电影人的情书》，这首歌有很多个翻唱版本呢、啊，都很动人。李玟、许茹芸、谭晶，包括新一辈的单依纯、周深等等，不同资历、不同演绎方式的歌手都给这首歌留下了自己的诠释，但都是一封厚重而且真挚的情书。这首歌是为了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音乐剧电影之歌的主题曲，写给一代代给中国电影人付出的导演、编剧、演员等从业者的致敬之作，由李宗盛谱曲制作。这首歌最初呢是诞生在05年，但是07年导演杨德昌去世之后呢，再唱起来就像是一首蔡琴对于前夫杨德昌的缅怀之歌。这两个人曾经维持了一段长达10年的柏拉图感情，但是在歌里面，蔡琴对电影人的深情告白，就像是作为熟悉的陌生人向杨德昌的告白。歌里面有对他才华的着迷，对他真实一面的理解，对他艺术追求的倾慕。蔡琴也用声音讲述了这个造梦者的故事，几乎是以一名旁观者、记录者的身份在歌唱，用克制的语气表达了最深切的爱和悼念。这已经不限于世间的情爱，也不限于某一个具体的人物，仿佛也是唱给所有执着造梦的行者。岁月如歌，也希望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下面这首歌我们听李宗盛《山丘》。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被赵雷的歌声抱了一下，这歌叫《我记得》，唱的是一个人的一生，从妈妈的身体里慢慢的像尼罗河底啊一样来到人世间，讲一个人的一辈子，很温暖的一首歌，很有治愈感。那下面这首歌呢，也被人说像是心理医生的疗愈，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岁月如歌，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那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莫文蔚所演唱的一首溜溜的情歌，跑马溜溜的山上，康定情歌，这是四川康定的一支民歌，改编自康定地区的民歌小调溜溜歌。上个世纪40年代呢就有首演，1970年代还随着旅行者二号的探测器去太空播放了。

我们要听的呢，这首歌是这首歌的改编的版本，来自于莫文蔚。莫文蔚、张亚东、李卓雄一起把这首歌改成了非常有创意的新灵魂音乐，而且里面还加了古筝，非常有中国元素的一些器乐。溜溜的情歌不仅有中国元素，还想借这首康定情歌来嘲讽当代的爱情，是一曲悲观退化论。但这歌更妙的地方在于，它简直是莫文蔚那首《十二楼》的续写。爱人呢，在爱和不爱之间的众生相也不过如此，只不过李卓雄比李宗盛的委婉多了，李宗盛更加的嘲讽、冷漠，还有

溜溜的情歌，这歌被莫文蔚唱得非常魅惑，这种溜溜总让人想到溜溜梅，酸酸的。那接下来我们听溜溜梅的歌曲，这是来自于李荣浩的一首《乌梅子酱》。

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那首华语经典万芳原唱的《新不了情》，歌里面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萧敬腾的翻唱。情歌里不是放不下新欢，忘不掉旧爱。我们接下来和大家来听一听旧爱新欢，这是潘越云40年前的一张专辑了，在1985年那张回声专辑之后第二年推出的个人专辑《新欢旧爱》。华语乐坛有很多的好声音能够把眷恋唱得如此缱绻的，我觉得潘越云是其中之一。专辑里面有很多旧爱新欢的歌曲，比方说李宗盛把他写给阿潘的那首《飞》放在了这张专辑里当了演奏曲，拥有画面感的还有那首《无限柔情》的《最爱》。至于专辑同名歌曲《旧爱新欢》采用的是男女对唱的方式，让这张专辑有了情爱概念的落脚。一面是男和女自话自说，分开前欲言又止，和盘托出，而另一面是旧爱新欢到头来各自飞的真理命题。于是在专辑里面呢，有这样一首歌《谢谢你曾经爱过我》里面，我们只听新人笑，还需旧人哭吗？那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李宗盛写给潘越云的《谢谢你曾经爱我》。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
1: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2: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

0: 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6: 医生，
7: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8: 我马上要生了，一直想坚持母乳喂养，可心里特别没底，
9: 是不是总担心不知道怎么喂，怎么判断宝宝有没有吃饱？
8: 对呀，听说产后1个小时特别重要，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
7: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10: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既温暖又重要的话题，母乳喂养。很多新手妈妈都知道母乳好，但实际操作时却容易陷入焦虑。宝宝到底吃饱了没？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能睡整觉，我家的却1小时就要喂一次？今天我们就从3个关键点把这件事情说清楚。第一点是很多妈妈可能不知道的黄金1小时，产后1小时内的早接触、早吸吮。宝宝刚出生的第一个小时，我们把它放到妈妈的胸口，它会自己寻找乳头，含接吸吮，这被称为乳房爬行。这黄金1小时的意义重大，对宝宝而言，初乳就像第一针天然的疫苗，富含抗体。对妈妈来说，宝宝的吸吮能够刺激子宫收缩，减少产后出血，还能帮助建立促进泌乳的母婴反射。第二点，如何判断宝宝是否有效衔接，这是母乳喂养中最核心的难题。无效衔接会导致妈妈乳头疼痛、奶量不足，宝宝也会越吸越饿。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可以概括为看、听、感觉。看，宝宝嘴巴张得大大的，像打哈欠一样含住乳头和大部分的乳晕，下唇外翻，下巴紧贴乳房。听，能听到规律的吞咽声。感觉，妈妈的乳头在喂奶结束后没有被压扁成口红状，而是基本保持圆形。如果喂奶时宝宝只有嘴唇在动，脸颊凹陷，或者妈妈疼得想退缩，就需要调整了。这里有个小技巧，用食指轻轻按宝宝的嘴角，松开腹牙后再重新衔乳，不能硬拽哦。第三点，按需哺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按需哺乳的核心是按宝宝的需求，而非按钟表时间。新生儿的胃只有樱桃大小，一次吃不了太多，所以需要频繁哺乳，每24小时喂8到12次就很正常。关键是要学会识别宝宝早期饥饿信号，比如张嘴转头，小手放进嘴里，发出喳喳声，等到宝宝大哭再喂就太晚了，这时他情绪激动反而更难衔乳。最后再给妈妈们吃颗定心丸，判断母乳够不够，别盯着宝宝能睡几小时，要看

0: 尿量和大便的次数。只要每天有6次以上沉甸甸的湿尿布，2到3次以上的大便，且体重增长平稳，就说明母乳量是充足的。母乳喂养是一项需要后天学习的技能，请给宝妈和宝宝一定的磨合时间。遇到困难可以求助哺乳门诊或者有经验的哺乳指导，相信您和宝宝会一起找到属于自己的母乳喂养节奏。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3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奉牧市中心医院，奉牧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我哪有？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